0: 一个在国家档案馆作为这个国家文物在珍藏，所以我们后来呢，奥组委呢又允许我们北京工委，做了2008个缩小版。
1: 2003年，由北京工美集团设计制作的中国印北京奥运徽宝，成为了北京2008年奥运会会徽发布载体。2005年，北京奥组委限量发行2008方北京奥运徽宝典藏版，和田青白玉印玺已经发售，一个月内全部售罄。
0: 今天我带的这一款啊，精心制作的这么一个缩小版的。
1: 这件玉玺造型别致，它的设计灵感来源于哪里呢？
0: 采用了乾隆25宝玺当中的奉天之宝的造型，我们进行了一些具有中华民族和这种体育元素的东西，我们再融合在一起。奥运徽宝整体是13高，代表13亿中国人。那个纽高呢，这个部位呢是96，代表960万平方公里。这个台儿高呢是29，代表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舞动的北京，就那个汉字的那个印文那个部分，代表着五湖四海的世界各国爱好体育的人们参加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周长它这个直径又是112，代表当时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是112年的奥运历史。我们缩小版啊，整体做那奥运会宝正好缩小了一倍，
2: 寓意非常的丰满啊。
1: 从设计画稿到在和田玉上画线进行人工雕琢，每一步都是玉雕大师智慧和技艺的结晶。既然三位是师徒关系，那我们能不能从他们的作品当中窥见玉雕技艺的师徒传承脉络呢？
3: 我今天拿来这件作品，不是说整个的一个龙，是龙生九子之一的一个龙。
2: 那给我们展示一下，
3: 您找找有没有龙？
4: 天马行空，
2: 天上有匹马，海里有条龙。
4: 对，
3: 实际上这个是一个龙生九子，这个是龙龟。这个龙龟呢，常说的那个驮着石碑的碧玺，还有那个皇上的大殿前面那个，也是鳌，就是它。虽然说呢，我没有做完整的一条龙，但是这是龙的九子之一。
1: 碧玺是古代汉族神话传说中龙之九子之六子，是中国古代的一种瑞兽。古人为帝王圣贤树碑立传、歌功颂德，常用巨大的石碑立于碧玺背上，意在依靠它的神力可以经久不衰、千秋永存。
2: 那您这个作品叫什么名字呢？
3: 龙龟故里，取这个谐音，上面刻的是一个马啊，底下呢是这个一个龟，可以叫龙马精神。那个用料上啊，它这个料的特点，你看这点，有点我们说这个油青绿色，上面呢你看也有点紫色。旁边为什么做这么多水花呢？就是它料的有一些白脑啊，为了我们把这个白脑给避掉，
2: 都是水花，翻的水花也挺好看。
3: 我想起来师傅那会儿带着我们做这个四海同欢，也有水花，但是那个料没问题啊。那么从用料到这个颜色上看，这个绿色的部分您那会儿做的是龙，我这做的是龙龟，基本上也是大同小异，唯独不同的就是上面这块紫。这块紫当时我想做什么，你比如说人在奋斗的时候，天马行空，一马当先，马到成功跟马有关系，那我就做一马吧，而且做了一个飞马。那旁边呢还做了点这个建筑，就是像那深宅大院呀，那么预示着什么呀？人啊奋斗以后成功了，然后荣归故里，马到成功。
2: 您说到这儿，我有一个想法，我可以给您这个荣归故里再加一份寓意。龙游浅滩的时候啊，它是造虾戏，龙归故里回到大海了的嘛，才能够呼风唤雨，所以龙归故里才能够大显身手，大展宏图。
1: 崔其明带来的这件龙龟故里翡翠摆件还被赋予了更美好的祝福。您看，整体制作成葫芦造型，代表着子孙万代绵延不息的寓意，这就叫凡雕必有意，有意必吉祥。那您还听说过这句行话吗？叫好料不上工。那接下来出场的这件作品，在某种程度上有可能会颠覆我们既往的认知。
2: 这件作品呢，第一眼 就把我给震住了。震撼的感觉啊，首先看上去啊，它整体是大气庄严，细看呢又觉得它是精雕细琢，美轮美奂。郭大师，那这件作品您花多长时间给它做出来的呀？
4: 对，相当于有2年的工程。

0: 这材料到我手里以后，
1: 嗯，
0: 我一看它这个尺寸，
1: 嗯，
0: 哎，就适合做观音形象。观音是立着坐着，后来我一瞧呢，这个原材料它有厚度，
1: 嗯，
0: 它有宽度，
1: 嗯，
0: 所以呢要单独一个立观音呢它有点单调，
1: 嗯，
0: 所以我就把底下这个宽厚这样做一条龙，
1: 嗯，
0: 因为我的风格呢就是一个是柔美，一个是威猛，两种因素这对比，
1: 嗯，
0: 所以呢就做了一个坐像观音。
2: 这件作品中两个主体设计雕刻的十分生动，一动一静相得益彰。
0: 雕工上把人物的这个柔美、衣纹、首饰、这个姿态做的，还有神情，跟这个底下这条龙有一互动。龙呢，本来它是一个威猛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呢，扬着点头，吐出的水花，撑着这个镜瓶，使这个作品呢，它有一种情感在里边。这个手，
1: 嗯，
0: 画。也容易，
1: 嗯，
0: 画好不容易，
1: 嗯，
0: 雕起来更不容易，因为这个手是脸的第二表情，所以呢，一般如果要是做不好的话，这个手指它是齐头，实际上跟人现实当中，他手长短不一的，做女人呢，手要更要纤细妩媚。
2: 这件作品打破了传统观音雕像正襟危坐、沉默宁静的形象，神情自然洒脱，大气怡然。通过颜色布局，让观音坐下的龙头昂首看向观音，不减神龙的威猛雄劲。
1: 好，今天龙主题三位嘉宾圆满完成，也请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抹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0: 实现了制度搭建到实践落地的一个跨越。
1: 老年人议定监护服务规范团体标准，让每一次托付有章可循。
2: 一个代理儿女如何生

0: 冷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财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阳绿色，这个阳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1: 阿姨你好。
2: 哎你好，
1: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2: 是啊。
1: 嗯，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2: 是吗？谢谢。嗯，我特别喜欢玉。嗯，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1: 是吗？
2: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嗯，但是这色泽和质地他们谁都比不上，我这个最漂亮，就是这质地。嗯，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1: 这么便宜。
2: 啊，是啊，
1: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2: 哎呀谢谢。
1: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2: 是，
1: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2: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即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9月21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4: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心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5: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4: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财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6: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

0: 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放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1: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2: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3: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
4: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到现场现场选购。
5: 戴玉呢就是戴健康戴福气，
6: 是
5: 自己戴送爱人送父母，品质好上档次有面子。
6: 哎，北京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呢是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戴玉到北京，
5: 没错，
6: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您多少钱，真的是太划算了，
5: 真的太划算呀。手镯玉佩项链手把件既有1000元的入门级翡翠，也有上100万的收藏级玉器，近6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2.5折销售，
6: 假一赔十，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儿呢能买4件。平时啊上10000元的翡翠手镯，现在呢1000多就拿下了，价格超低，给您惊喜。
5: 是的，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快打电话免费咨询，或者来东方博古城
6: 一饱眼福吧。这地址呢就在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特卖会活动时间有限，那

0: 叔叔阿姨们、爱美时尚的漂亮姐姐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早点来选购。
1: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即将与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2: 9月21号，
1: 北京东方博物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0: 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山河。当老龄化社会悄然来临，我的晚年谁来为我做主？民法典第33条给出答案，议定监护来了。
1: 所以这个议定监护的出台，就是国家和社会为特殊需要的老年人提供一个兜底性的保障。
0: 受益老人首次走进演播室，
2: 及早的做这个议定监护，这样来保证自己的生命安全。
0: 独居老人有了法律上的家人，
3: 实现了制度搭建到实践落地的一个跨越。
0: 老年人议定监护服务规范团体标准，让每一次托付有章可循。
3: 一个代理儿女如何升级为一个专业儿女？
0: 慧眼银铃公开课由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北京汇丰公益基金会、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绿围银铃研究与服务中心联合出品，敬请收看。
4: 登山是亲近自然的奔赴，更是一场需要周全准备的出行。出发前提前摸清天气路况，规划往返路线，做好万全准备，才能筑牢第一道安全防线。山野之中变数丛生，深入林间极易通讯中断。
5: 别急，我下载了离线地图。
4: 提前备好的离线地图与导航设备，就是稳住方向、规避迷路风险的关键。登山路上最难得的是克制与清醒。
6: 爬到山顶，返程时间就紧张了。
7: 抄个近道。
6: 不行，那是野路，不能走。
4: 盲目抄近道、超时赶路，都是极大的安全隐患。下山时压低重心，稳步慢行，守住规则，才能守住平安。山顶的风景固然动人，但平安抵达才是登山的终极意义。
7: 有点可惜，这次没能站上山顶。
6: 没关系，山永远就在那里，风景一直都在。我们做好准备，随时可以再来挑战。
8: 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揭晓。10月5日，陈楚生、大鹏、黄子弘凡、弯儿、门尼、蓝老、
9: 别墅里面唱的
8: 奔赴少年。10月6日，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回春丹、

0: 在不同的行情下，可能有效性也会不太一样，供大家参考。
1: 但您用起来是比较这个方便和这个实用的，是吧？
0: 哎，对，我们平时用的时候，其实通过这条线来去判断这个超跌信号。

0: 倍儿带劲，
1: 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带个时尚的漂亮的，那带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
2: 还来。家里啊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啊、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啊、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3: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4: 便宜
3: 啊，10000多都买不了。
4: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衣、
5: 啊、对对
4: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5: 啊，这个是给孙子买的，孙子今年不是考大学了嘛，
4: 哦，
5: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
3: 啊、
5: 然后还有个念想。
3: 大学了、
4: 哦、
3: 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
4: 嗯、
3: 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咱们把他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一下。
4: 对
5: 对对对，
4: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
3: 对对对，
4: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啊、
5: 一共花了3500、
3: 哦、3500块钱，
4: 两件才3500
5: 啊、哦、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4: 对，这太划算了吧。
5: 你看、
3: 啊啊
5: 嗯、多好、嗯、
3: 是太便宜了、
5: 嗯、太便宜了。
4: 哎，小姐姐你好。
6: 哎，你好你好。
4: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6: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
7: 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脖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4: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6: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
4: 嗯、
6: 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4: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6: 就先给婆婆买吧。
7: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4: 哦，您也给儿媳妇
7: 准备了一个礼物。喜欢不喜欢、
6: 嗯、
7: 我希望你会喜欢。
6: 谢谢妈，
7: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6: 哇，
4: 这个好漂亮啊。
6: 对啊，
4: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6: 谢谢妈。
4: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7: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
4: 啊、
7: 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6: 谢谢妈。
8: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钻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9: 9月21号，
8: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0: 这俗话说呀，穿金显富贵，戴玉保平安。
11: 没错，
10: 怪不得这现场这么火爆。您看啊，这交钱还得排队呢。
11: 嚯，这么大长队啊！
10: 嗯，
11: 您看呀、啊，这现场不仅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
10: 没错，
11: 还有给孩子买来保平安的呢。
10: 没错。那么刚才呢，在采访的时候，还有好多人说呀，
11: 嗯，
10: 这一次的特卖会上的翡翠玉器只是市场价的2.5折，能省钱75%
11: 的。确实省钱75%，确实能省不少啊。
10: 是
11: 云南玉石工厂直接带玉到北京了，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嗯、没有代理商，
10: 哎，
11: 出厂价多少钱就卖您多少钱。所以啊，才引发顾客们争相购买啊。
10: 看来啊，本次特卖会上的和田玉和翡翠啊，是深受咱们北京市民

0: 那是相当认可呀。
1: 是，
0: 而且啊，本次特卖会的这个规模啊，这么盛大，我还是头一回见。
1: 哎，我也有同感啊。以前的时候呢，我也去买过翡翠，哎，但是呢，只有几节柜台的量，选择余地特别小。
0: 是，
1: 但是这一次特卖会的感觉，就好几十个翡翠店的货品，真的是让人眼花缭乱，
0: 挑不过来啊，
1: 选都选不过来，每一件都让我爱不释手。
0: 是啊，这么多的翡翠玉器，而且呢还物美价廉呀，
1: 是，
0: 真是看到我都心动了。
1: 哎，可以送给我，送给我。
0: 我先给家里人带一件啊。
1: 好，
0: 那么喜欢翡翠和和田玉的朋友们呀，赶紧来东方博物城看一看吧。
1: 哎，
0: 那具体位置呢，就在咱们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 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千万不要错过。咱们啊，
0: 接着往下看。
2: 本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在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每个柜台前都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哪里卖的翡翠和田玉价格实惠，质量保真，心里都跟明镜似的，一传十，十传百。本次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靠的就是口碑。
3: 我从年轻的时候就喜欢这么一款翡翠镯，那个时候啊，一个是没钱，另外一个呢，就是你有钱也不敢买，你买上当了，买假了，你说你心里多窝得慌啊。那么今天呢，我就买了这么一款镯子，啊，紫罗兰的底儿，飘蓝的花儿，啊，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呀？它面呢比较光滑，没有瑕疵。年轻时候的理想啊，这回实现了，还买了一个平安无事牌。现在老了，不图别的了，就图一个什么的，平安无事，身体健康，东西又好，价格又便宜呀、啊。所以说我就下决心买了，不但我买，我还得给儿媳妇买，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主要是厂家在这做直销啊，所以说呢，我借这个机会我买，我给儿媳妇也买了它。

0: 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柯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功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阳绿色。这个阳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1: 阿姨你好。
2: 哎你好，
1: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2: 是啊。
1: 啊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2: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1: 是吗？
2: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他们谁都比不上，我这个最漂亮，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1: 这么便宜
2: 啊。是啊，
1: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2: 哎呀谢谢。
1: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2: 是，
1: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2: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钻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9月21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4: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心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5: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4: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6: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 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再加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7: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

0: 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1: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 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
2: 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脆的。 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
3: 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
4: 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到现场现赏选购。
5: 黛玉呢，就是带健康、带福气，
4: 是
5: 自己戴，送爱人、送父母，品质好，上档次，有面子。
4: 哎，北京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呢，是云南玉石工厂直接黛玉到北京，
1: 没错，
4: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
1: 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您多少钱，真的是太划算了，真的太划算呀！手镯、玉佩、项链、手把件，既有千元的入门级翡翠，也有上百万的收藏级玉器，近6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2.5折销售，假一赔十。
4: 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儿呢能买4件。平时啊，上万元的翡翠手镯，现在呢。 1000多就拿下了，价格超低，给您惊喜。
1: 是的，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快打电话免费咨询，或者来东方博古城一饱眼福吧。
4: 这地址呢就在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特卖会活动时间有限，那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爱美时尚的漂亮姐姐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早点来选购。
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钻玉换金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
0: 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3: 9月21号。
0: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这种一年生草本植物原产于数千年前的亚洲西部及地中海地区，纵观它的一生可谓命运多舛。迎风生长时，一碗热汤让美好青春戛然而止，花期过后，网味香肠又给他制造了中年危机。好不容易熬到晚年，又化作了滴滴豆浆。豌豆全家的生死如此难测，全拜喜食各色豆类菜肴的人们所赐。其中小周不仅爱吃豆类，同时精通烹制，他是不折不扣的爱豆狂魔。应季时，小周常常对这藏身豆荚之中的豌豆粒痛下杀手。青色的小珠子圆润饱满，经常和其他食材炒 CP。小周通常选择河虾与之搭配，这种生活在淡水中的温和鲜味，活泼好动，通体细嫩而通透。

肤色也随之发生了变化。豌豆现身，青黄相接，甜与鲜完美结盟。这是筷头上的迷人美味，也是满目讨喜的色彩美学。小周是一名幼教美术老师，在他眼里，做菜如画画，可随心由己，尽享自由创造的乐趣。打工人必须吃好，是小周的生活信条。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他喜欢用硬菜犒赏自己。猪肘丰厚肥美，它的出现总能轻易引发人类对美味的遐想。过水后，猪皮迎来了痛苦的时刻，但小周在扎孔的过程中收获了快乐。这手法仿若不看穴位的针灸，看似凌乱无序，却让酱汁有了趁虚而入的机会。

滚鱿鱼猪肘萧峰。数十个回合之后，他像是敷上了金色的面膜，变成了最讨喜的模样，任谁见了都想大吃一惊。在小周的安排下，红豆稍后将和猪肘见面。一番筛选，两次讨喜。因为小周害怕高压锅，用汤锅就得煮上大半天，非得等红豆绵软，汤汁添色才算告成。做硬菜费功夫，喝了红豆汤，小周还得继续奋战。猪肘已然冷却，它的肌肉组织中含有较多的肌间脂肪，因此造就了外皮酥脆、内里细嫩的反差与层次。刀刃游走如秦弓过弦，在皮肉间奏响美味的序曲。两种不同质感的酸味是得力的调味助手。至此，小周这硬菜让人纳闷，他是不是有些剑走偏锋了？泡菜切丝，酸萝卜怎么切呢？还是切丝。家常调料先行下锅，酸味接踵而至，整道菜肴的风味地基奠定完毕。猪肘负责冲锋，酸香率先将其包围，油腻在翻动过程中被渐渐瓦解，红豆款款而来，汤汁覆没全军。历经这一番炖煮煎熬，各色风味完成调和。如果食物会说话，猪肘和红豆可能会异口同声地说：“我酸了。”但辣椒又会让他们改口。轻轻一蘸，酸中带辣，外韧内软。这硬菜不枉费了半天功夫。小周本是福建人，在重庆生活多年，闽南的乡音未改，但口味却在潜移默化中悄悄有了变化。豌豆熬成不见原形的细泥，浸于浆糊，猪肉末少肥多瘦，炒至香气四溢。这种碱性水面是山城的碳水担当，街头巷尾随处可见。过水后，追以肉末和豆泥，再加葱花和辣椒，福建人做的重庆豌杂面成了。在小周的食谱中，豌豆是黄金配角，换一方水土，它便晋升为独挑大梁的主角。一切得从这个古村落说起。别看这老街已经上了岁数，
他可是村里唯一的步行街。街巷不到一公里，遗址碑刻，会馆雕楼，明清建筑的余影和气息尚在。没有朝九晚五，人们悠然自得。唯有一人每天都会准时出现在巷子里。这是自家的客厅，也是小店经营了三代人的主要场所。凭着这碗做了大半辈子的凉粉，赵阿姨绝对够得上老街美食圈的终身成就奖。其响当当的名头可以说是无人不晓。本地的菜豌豆先让它们晒晒太阳，精挑细选后，豌豆迎来洗浴。这澡一泡就得八小时起。豌豆被分离成固液两态，滤出的豌豆浆微微泛黄。他将担起制作凉粉的重任，熬煮是温度的艺术。为确保豌豆浆中的淀粉受热均匀，必须匀速搅动。豌豆中所含的皂苷打磨后溶于浆液，在高温的窜落下，锅中涌出了浓密的泡沫。等豌豆浆呈现出胶质状态时，将迎来一个关键步骤，勾芡。倒入一定比例的常温生姜，可降低锅中温度并加快凝结，进而锁住豌豆自身的清香。给凉粉

0: 一生中的高光时刻。在小周的撮合下，三种食材将在锅中团聚。黄豆率先与番茄酱见面，牛腩紧随其后，最终黄豆化成泥，留下清幽豆香，番茄献上适口生津的酸甜，牛腩则吸纳融合了一切风味，最终抢尽风头，一举消灭多碗米饭。小周深知不能总是吃硬菜，偶尔他也会怀念家乡的滋味。绿豆蒸熟，碾压成泥，加料翻炒，脱去水分，
1: 不好看但好吃哎。
0: 面饼成型则要耗些力气，轻柔重压，掌心拿捏，擀制拉扯，裹入馅料，闽南风味的绿豆饼依次列队，接受高温的洗礼。这看似朴素的绿豆饼包下了甜软细腻，抚慰了小周的淡淡乡愁。无论是爱豆狂魔还是凉粉太后，这些渺小的颗粒都是他们食谱中不可或缺的存在。豆类的演变是对饮食文明的记录与渗透，以种子为起点，它可以化身蔬菜，借着转化的智慧，它能成就百转千回的餐桌滋味。从依赖于手工的传统古法，到当代厨艺的崭新风尚，在漫长久远的烹饪历史中，豆类担起了一方属于自己的饮食天地，人们在其中凝聚心意，找到归属，表达着对生活、对自然的理解。如今赵阿姨膝下是满堂儿孙，身前身后是把凉粉做好的朴素愿望，这样的生活虽少有波澜，但如此平和的一辈子，或许也是一种难得的幸福。加班是常有的事，小周还在忙着备课，闲暇之余，当他打算创造新的硬菜时，不知又会垂青哪一种豆类。万千豆类，万种风情，生活就如同一颗颗玲珑的豆子，它们散落天涯，从渺小里开出风味的花朵，他们海纳百川，容得了七荤八素与冷暖人间，他们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人，也激励着他们转身向希望走去。

0: 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大家好，我是本期课代表张琴。我们今天现场请到的嘉宾呢依然是王伦老师，欢迎王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上期节目呢您给我们介绍了这个抄底的这个非常重要的一种方法哈，我们回顾一下，然后来看看我们判断这个底部之后怎么去选股哈，怎么去买股啊。
1: 好，我们先来简单的回顾一下啊，咱们这个

0: 右侧抄底战法，关于这个战法，它的两个最核心的条件，一个呢就是指标要超跌，指标超跌了，说明它有反弹的需求，因为我们看到很多股票，它在随着指数调整的过程，它也下跌，跌幅啊可能也很大，甚至比如说有些时候跌了几十个点都有，但是它就是不起来，很多时候其实就是因为也许它没有出现超跌信号，没有超跌信号，在技术上它就很难看到反弹的需求。其次呢，就是要远离均线，为什么要远离？均线，因为均线在下跌过程当中，它是天然的实打实的这种压力，一定要是远离均线，它才能够有这种反弹的空间。就像我们踢足球一样，你踢了一脚啊，这个球有向前飞的这个力度，但是呢，如果前面一点空间都没有，也前面就是一堵墙，那你再怎么用力，这个球也踢不远，
1: 所以还会伤到自己。
0: 哎，对，就是要有反弹的空间，一个是反弹需求，另外一个是反弹空间，这个是我们做抄底的时候两个非常重要的条件。
1: 好，这就是我们本期的这个核心中的核心哈，重点了。那我们就一个一个来说，先说这个指标抄跌，这个指标抄跌指的是什么？
0: 其实指标抄跌啊，就是我们聊过的RSI指标，而且把它参数设置成14。为什么设置成14呢？其实就是因为平时我们看的时候，这个RSI指标它默认会有三条线，也就是6、12和24三条线，
1: 太复杂太乱，
0: 摆在这儿。波动的非就是每条线波动的情况都不一样，所以呢，我们就把它调成一条，调成14。调成14呢，主要是我们平时分析的时候积累的一些经验，发现14它相对来讲效果要好一些。另外一个呢，就是要注意它的超跌信号。这条线比如说跌破了30，那么我们就可以认为它进入了一个超跌的区间了，这个就是属于叫超跌信号。
1: 好，这是第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准。第二个，您谈到了远离均线啊，它远离多少哪根均线，我们怎么来看呢？
0: 一般情况下呢，是我们的建议是看远离中期均线，比如说像短期的50线跟10线，在下跌过程当中，除非跌得特别深，否则一般不会远离这两条线的。一般我们看的是远离这个中期均线。当然了，当一个股票处在下跌趋势的时候，我们想去抓一些抄底的机会，这时候要注意，就是它的中期均线基本都是向下的，而且呢，离这个最近的往往都是20线，平时用的最多的也都是20线，所以呢，一般情况下，我们就是看它偏离了20均线，超过了

大同小异，风味各有千秋，但最好吃的沙茶酱永远由自家调配。花生与芝麻，富含油脂，微微煸炒，激发香味。草本的芬芳，邂逅海洋的气息，最终以粉身碎骨的姿态，于油锅中迎来团圆。

0: 沙茶酱里打个滚，牛肉丸染上鲜香油润与咸咸微甜，咬合的体验因之更加销魂。身为蘸料界的名角，沙茶酱与牛肉亦是绝配。
1: 从一开始那个刀的木针到怎样拿，刚开始学的时候每一个手指头都有切到，然后到现在就是基本上不会切到了。剪牛的话，以前那时候量多一点，一天大概就是一头牛吧，早上一磅，下午一磅，就是每天大概一头牛，到现在14-15年。
0: 解牛的技艺非朝夕之功，各种窍门无他，唯手熟耳。
1: 食人的话就是不会太肥，也不会太瘦，吃起来比较细腻。而那个六龙棒的话就是一半肥一半瘦，吃起来就是有带点油脂。鲤鱼尾的话，这个属于这边潮州人才熟悉的一个部位，因为这个部位就是每一头牛大概只有6斤左右，就是一半油一半瘦肉，那吃起来牛肉特别嫩，好像是不用嚼那样子。
0: 林玉兴与余少曼同甘共苦，两人的日子好似汤底，浅尝是朴素寻常，细品却又饱含滋味。原本大道至简的饮食文化，又因语言和地域而产生差别。从近海的广东到多山的重庆，翻滚的清汤变成了咆哮的红油，
2: 牛肉啥？
0: 牛肉的江湖地位也被牛肚所撼动。以部位和口感的差别，重庆火锅的菜单上常将牛肚称为毛肚和千层肚，其中当地人最为钟爱的毛肚取自牛的半胃，看似粗犷野蛮，却不像心肝肠肾那般重口味。借着爽口鲜脆的个性，毛肚从杂碎的世界里脱颖而出，在万物可汤的锅底中横行霸道，终让雾都人民一睹为快。
3: 十位好，来这边坐。
0: 每到饭点，吃货从社区临街闻香而来。
3: 哎，是属于一个大位啊，刚才。
0: 陈志主外，掌管前厅，招呼顾客。燕姐主内，把控食材，钻研底料。早前，为了破解风味的密码，燕姐曾多次走访种植基地。
4: 哎，师傅，打扰一下呀。如果说我想买整点火锅底料头的话，可以不？
5: 也可以啊。啊，火锅底料还不是加的油啊？哦，一样的。
4: 基本上的重庆火锅里面都会加十字红辣椒，这个天气雨水比较多，现在还没怎么挂果，然后的话今年的收成估计也会减少啊，价格估计也会增加。
0: 人类对香料的不懈探索，为食物披上了个性的嫁衣，哪怕一丝细微的改变都有可能创造全新的味觉乾坤。

0: 个想法，就是说我们火锅店香料这么多啊，我在想我们是不是可以考虑把这个香料啊全部打得更细一些，打细一点的话对于香味的这个激发然后啊更快一些。
1: 哎，赵二两在教我们炒底料的时候啊，对于香料的一个标准，它要求的比较高，要那种出口的一点。哎，因为啥子啊？一个香料细那个火啊，它煮在火锅里面，它第一个容易混汤，第二个啥子啊？香料粉细那个火，它整个煮火锅的话，它的一个持久性不强。
0: 那要得，那还是按照你说的，因为毕竟技术你也负责嘛。
2: 燕杰对重庆火锅的理解源自长辈的指点，年少的记忆中每逢佳节亲友团聚，老家的小院便会飘满麻辣鲜香。火锅底料的制作从午后开始，

有助于肠辣物质充分溶出，以性状变得黏糯，人们将其称为糍粑辣椒。牛油难抵柴火的热情，稍后它将化身保温层，同时锁住风味。

0: 豆瓣酱，为浓郁馨香染上底色。糍粑辣椒与滚油相拥，瞬时造就红色怒海。石柱红与印度椒达成混物，调色、提辣、增香，辣椒的门道都在锅里了。刺痛终于迎来麻木，近30种香料紧随其后。麻辣高聚味觉顶峰，味绵淋漓，米酒变成了和事佬。这种以糯米为原料的发酵制品，重庆人称为醪糟，其富含的脂、醛和醇类物质可中和造型，无极鲜味。热浪翻滚，豪放不羁，家人闲坐，灯火可亲，食材在浮尘之间完成华丽的转身，亲情与友情在香气中得到养护。谈笑之间，每当夹起毛肚，人的注意力便会转向筷头，因为稍不留神便会落得海底捞针的结局。即使佐料早已花样繁出，依旧有人偏爱朴素的搭配，一碟芝麻调和油，少许蒜末，浅浅一蘸，麻辣鲜香丝毫不掩。做老味道，卖平价菜，这是陈志与燕姐开店的初衷。苦心经营，热闹已成常态，但不管多忙，两人总会抽身回趟老家。田间的空气没有火锅的味道，临近中年的心坎上渐渐铺满平静。
1: 其实我觉得还是屋头安逸个。
0: 生活除了热辣滚烫，还应有几分淡然。而一张一弛，或许正是爱拼才会赢的秘诀。国叔和兰姐再次开始忙碌，红葱头气息猛烈，眼角备受刺激，伤心的人可以趁机流

好在四母遭罪，终换来满锅葱油。浓郁厚重的香味附着于一碗面线，唤醒了漳州的日与夜。

0: 夏天逼出热汗，冬日温暖身心。借着一份生烫，海洋气息和大地风情，被好吃懂吃的漳州人尽收碗中。
1: 以前在摆地摊，一直发展，风雨无阻的，这台刮台风出太阳40多度的情况下，在外面摆摊卖这个枸杞生炭，就这几年比较轻松了嘛，事业有点走上轨道了嘛，孩子也有点生活的能力了，那我们就没有做的那么辛苦了，偶尔就放松一下，有时候小酌两杯。偶尔也会 K 歌，也等于锻炼身体嘛，这是我们的业余爱好。

跳，我是重在参与的，跳也不是很好，唱也不是很好，但是我都会参加。这边周边的要举行什么活动，我一般都有去参加。他们说我去的场合比较热闹一点点，所以我每次都厚着脸皮参加了，希望大家喜欢我。

0: 爱拼才会赢这首歌都好像是我们的精神支柱，大街小巷都经常可以听到那个换的歌，那个爱拼才会赢，爱拼家赢这条歌，这是我们的风格，福建人就是这样子创业，一步一个脚印嘛，这样子拼过来的。那这就是孩子，我们也希望他们拼。
1: 爱拼或许不完全是为了赢，一餐一饭，四季轮转，所谓拼搏与奋斗，无不是为了一个叫家的地方。如果说家是人与人的因缘，那么吃就是食材与烹饪的机会。从闽越到巴蜀，人们相守相依，并肩共进，种种情谊恰似盘中滋味，人间长存冷暖，幸而还有这风味翻涌，声色各异的沸点如生命涌动，他们终将奔赴滚烫的明天。

0: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 勇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勇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视力。

0: 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哇，
1: 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3: 大家好，大家好。
1: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3: 当然了，
1: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1: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士力配镜呢？
3: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永士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1: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3: 不懂科学。
1: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3: 是。
1: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3: 啊，
1: 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3: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4: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3: 走
4: 走
3: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1: 哎，
3: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的，
1: 对，
3: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它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永士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1: 了。是，
3: 那就坏菜了。
1: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3: 对
1: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3: 对对，
1: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3: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永士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永士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永士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5: 北京的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如果您有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永士力智能老花镜只需一副全搞定，穿针引线看得清，看远看近都能行。永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 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科学眼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另外，永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6: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2-9-34-96.1 2-2-0-1-7-2-1-2-9-34-0-3 2-2-0-1-7-2-1-0-3-9-7-4-2-0-3 3-2-0-1-7-2-1-0-3-9-0-9-2-6 3-2-2-0-1-8-6.9 6 3-2-2-0-5-0-6 永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 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7: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8: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7: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9: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7: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姐，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5: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几道。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6: 家住海淀区四季青镇长青园一区的邵阿姨，眼睛老花还散光，42岁就开始戴花镜，原来买的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总得摘戴，生活很是不便。自从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既能看远又能看近，干啥都方便了。
10: 老花眼还散光，眼睛不好大四十二吧，就是戴服装厂子戴眼镜，只能说做活的时候看，你看别处了还是不成。后来我又看王姬这个做这个电视，就在公主坟，所以啊我决定了得去，5月2号配的。哎呀，一配这眼镜吧，我都觉得我年轻了，我在哪儿去我都戴着这个眼镜，街坊都看见，我说你这眼镜还真好，我说要不是你戴的，哎呀，他说你这怎么这么清灵啊，我说永视力，我说你们有合适的呀，就是自己赶紧上公主坟那配一个去，多少钱的都有，能接受多少都有多少钱的。后来我带我孙女出去玩去，把她一见阳光吧都变黑了，我孙女都说呀，奶奶你这眼镜真没白配，原来走吧就是看道就这么摸着走，老怕有栽跟头似的，坑坑洼洼的，觉得是其实不是，就是眼睛不好看，戴这个眼镜吧，哎呀觉得哪儿都特别平，我先走吧，就这样挺好，真的特别好，我觉得。因为我这个岁数我都80多了，你说是不是，我觉得啊太好了太好了，我特别喜欢拍抖音，有这永视力眼镜都看哪儿都特别好看，拍什么都特别拍得好，这是我跟我儿媳妇拍的，你看好吧，要没有这眼镜吧就拍不了这么好，把手机搁这儿怎么拍都成，反正上哪个角度都看得见，都能拍，这么远也看得清楚，就特别好，要没有这个眼镜吧你根本就看不这么清楚，你也拍不了这么好，这个看得特别清楚，看远看近就这一副眼镜，看手机你是看报纸什么都能干，现在我也爱养花，把这个叶子都擦得特别干净，因为这个眼镜啊都看得特别清楚，所以啊没事我都把叶都擦了的，原先戴别的眼镜根本就看不见，我也不擦， 这个呢，你看我都给它擦得特别干净。就这一副眼镜，什么都能看得见。看电视，看哪个台，这个遥控的这个小字儿都看得特别清楚。看过有多少眼镜？原来那个眼镜吧，想看清楚一点吧，你只能戴这一副说看清楚啊，清楚了，你再看电视离近这么近又不成了。只有这个有视力。戴上才成，看远看近，你说人都特别好，你跟离多近都成，离多远都成。老了的还是那个眼睛不好的那个，一定得配这一个眼镜去，真的特别好。你说是看远看。

0: 看近啊，是看哪儿都特别特别痛快。不是我说你配完了你就知道，特别好。老年人更不应该省这点钱了。我说叫大伙儿都赶紧配一个永诗丽。
1: 永诗丽智能花镜全国连锁。我们再来看一下家住天津市武清区王庆坨医院旁玉公馆的石阿姨，眼睛不仅老花，近视、散光，还有青光眼。原来随便买了好多老花镜，度数不合适，严重影响生活。后来在永诗丽智能花镜店验光配镜后，眼睛从0.2提升到1.5，生活得到很大改变。做衣服、蹲地、切菜、做饭、走路，看远看近，永诗丽智能花镜只需一副都搞定。
2: 它这个有散光，有近视。
3: 我敢做白内障，还有青光眼。
2: 原来配这么多都不管用，现在这永诗丽配这个啊，就这一个，就全定了。
3: 永诗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原来看那个，
2: 看那个大的
3: 右眼，
2: 上面那个
3: 0.2。
2: 现在他戴镜子看这个了，
3: 戴上镜子看到这儿，左眼看到这儿，看那1.5了，
2: 这不差多吗？差不一般了，他戴永诗丽这遥控器拿过来没问题了，他那小字儿都能看见了。姐，你告诉他一，他记1、2、3、4那么点小字儿，他都知道，他看见了。
3: 看
2: 这不就管大众了吗？原来你他得拿这个，好看。哎呦，这哦这样，姐他戴那镜子1、2、3、4、5、6，他都拿了。
3: 我戴上永诗丽，自个儿做的衣。
2: 戴永诗丽以后都自己扎了，原来不行。
3: 戴上永诗丽，都是我自个儿做的，看得清。
2: 他原来戴那个镜子不行，有时候扎偏了，有时候认不上。现在配完这个永诗丽以后啊，他直接你看这不行了吧？这不都看清楚了吗？
3: 原来扎的边儿扎不齐，现在扎得齐，看得清。
2: 原来我做饭，现在他自己能切菜了，切菜、和馅儿、包饺子都行，现在就挺好的。原来看不清，老切熟了，你看这切多好。
3: 不是的，不怕切熟了。
2: 你看，还有一个他戴的镜子擦地，原来戴那镜子咔咔的脏，这回老远看倍儿清楚了。我有时候看不见有黑点，他戴镜能看见了。
3: 原来不戴的镜子黑点看不见，
2: 现在他都看见了。
3: 黑点都看得见。
2: 银行取钱去，原来连过2张钱，没看清楚。哦，又是戴这镜子，行了，数里头去了，夸夸。我你这镜子没白配，走道没问题了，看远没问题了，这就解决大问题了。那晚上看电视，看的手机，看好几小时。配这镜子来以后，我这眼睛还不疼了。我看这它不作动了，永诗丽这不挺好的吗？你别管花多少钱，它管用就行了。永诗丽眼光特别细，各方面它都得看，远近也好，视力也好，全面验齐了才给你配镜子了。光有些广告我们都害怕了，这个你看还行。货真价实，老年人配镜子就得到永诗丽，看远看近都不用犯愁了。
4: 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
1: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诗丽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诗丽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5: 我配了这个永诗丽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渣儿，用完你这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呢，你怎么蹲呢？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 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多少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话那老汉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人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样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您想怎么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1: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
6: 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1: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4: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400-155-7776。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中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0: 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大家好，我是本期课代表张琴。我们今天现场请到的嘉宾依然是王伦老师，欢迎王伦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上期的节目当中哈，您讲了一个非常非常实用的这个右侧抄底的方法。但是我想这个市场当中哈，它也是千变万化的哈，不仅仅是这一种方法吧，尤其您在市场又是这个历练了这么。

0: 多年，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抄底的方法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有的，我们来看一下啊。其实像您刚刚讲的，市场千变万化，它不可能永远在底部。行情慢慢回暖了，很多股票它会从一个下跌趋势转为上涨趋势。进入上涨趋势的股票里面，它怎么去抓一些波段性的这种抄底的机会？这里呢，先给大家简单的聊一下这个有关于趋势的问题，因为大家一谈到趋势就是上涨下跌，但实际上在我们的实际的这个操作当中呢，我们要注意就是趋势它其实是有级别的这个区分的。比如说大级别的趋势就是我们普遍看到的啊，这个股票哇一下涨了好几个月，这是大级别的趋势。但是其实我们也会看到，在这种大级别的上涨趋势当中，它会嵌到很多小级别的这种趋势，比如说3到5天的下跌，甚至是说7到8天的这种回调等等等等。那么大级别的趋势嵌套了这个小级别的趋势，这件事情它本身就会给到我们一些抄底的机会。具体的一个战法就叫趋势低吸战法。这个战法的精髓就是股票在大级别的这种上涨趋势的保护下，出现了这种阶段的小级别的调整，并且有企稳信号的时候，我们去做低吸。比如说承包股份，我们看它走出了延续了几个月的这个上涨的这个趋势，中间呢会有一些小级别的调整，您看对吧？可能有那么3、5天的，对吧？10天、8天的，对吧？这种都有。这种
0: 小级别调整正好是给我们上车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
1: 对对，因为它本身在这种上涨的大级别趋势的保护下，这种短期调整我们就要注意，一旦调整到趋势线附近，就很有可能会给到我们一些低吸的机会了。所以说我们的这个战法呢，它其实非常简单，它的核心就是第一个，它的趋势要向上。第二个呢，就是在趋势内部它出现了这种短期调整，我们不要慌啊，就慢慢的等着它回踩到这个趋势支撑线，我们再去抓一些这个机会。我一直在强调这个所谓的大级别趋势的问题。来，我们看一个案例。这个案例呢，它就是属于那种叫上涨趋势不清楚，它是横盘的，
0: 对，是个震荡的感觉。
1: 对，它震荡的这个横盘震荡，这种走势啊，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您会发现它里边的这个均线啊，
0: 乱
1: 如一麻。这个没有特别明显的，比如说向上或者向下的这种走势，而且呢，通过均线我们完全看不到它的支撑在哪里。所以呢，这种就不太适合去做趋势低吸了。我们更多的是要看那种有上涨趋势的去参与。
0: 因为您谈到的是趋势低吸，而不是震荡市当中的去低吸。
1: 对，
0: 这是两种这个思路。
1: 对。
0: 那么我们就来详细的说一下这个具体的操作，我们应该怎么把握这个买点。
1: 趋势低吸的这个战法，它的买点第一个呢，就是首先它要回到趋势支撑线的这个附近。说白了就是比如说它是以20线或者说以30线为趋势支撑的，它可能涨了一波之后它跌了2天，但是离这个这个趋势支撑线还很远，还有空间。那这个时候就不要着急去做低吸。低吸的前提一定是它到了趋势支撑线的这个位置了，并且呢要有明显的缩量。要有明显的缩量。这个
0: 就是回到这个支撑位的时候，假如说20日均线是它的支撑位，那么在这个位置是缩量的，
1: 对，
0: 可以去关注。
1: 对，而且这个缩量呢，它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比如说我要比前面的这个天量要缩到多少多少%多少以内，这个其实没有特别明确的标准。只要是说它回到了趋势支撑的时候它有缩量，相对前几天它是有缩量的，出现了一个阶段的地量的，就 OK 的。这个为什么没有，咱们不需要设定一个明确的标准呢？因为它的趋势是向上的，在大趋势的保护下，它的运行相对来说就会更加的积极。另外一个呢很重要，就是要收阳阳线。比如说我回到了趋势支撑线，我缩量了，但是我还是一根阴线。这个时候呢，很多投资者他会觉得，那是不是也可以，可以买了？
0: 但是你的回答是否定的。
1: 对，尽量这个时候不要买，因为我们还是要强调一个这种多空双方力量对比的这种概念，就是收阳线说明多头的能量已经相对来说占据一个主动性了，那么它踩着这个趋势支撑向上反弹的概率就会更高一些。
0: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些这个案例啊。
1: 这个是渤海租赁，哎，对，它的这个走势就比较标准了。从这个25年底开始，一直进入26年，它走了一波上涨趋势。我们看到啊，其实它在这个位置，您可以看到，它相当于是第一次，它因为它之前是震荡结构，对吧？然后呢，紧接着这个位置第一次确认了这个30线和20线联合支撑的一个有效性。然后我们看到这个位置回踩到30线了，就这条白色的线回到30线了，并且呢缩量，很标准的缩量，在缩量的基础之上收一根阳线，这个其实就是一个确认的信号了。那么它短期就走出了一波反弹，紧接着你看又出现了一个小级别的调整，回踩到了这个趋势线附近，紧接着呢还是一个缩量，并且呢收阳线，所以说这个时候它可能就又出现了一波反弹。总之呢，它这个方法非常非常简单，可能甚至简单到很多投资者都不屑于用这种方法，说这个方法也太简单了，难道选股票就这么简单吗？其实很多时候大道至简，它就是这么简单。但是有几个要点我们是一定要注意的，首先呢就是一定要看清楚它的趋势，第二个呢就是它要回踩到这个趋势线附近有缩量，第三个呢就是必须得收阳线，确认它的一个买点的信号。
0: 我第一笔买的非常正确，但是我是试探性的买，我买的少，我能不能在后面再逐步的把仓位加上去？您觉得这个方法可取吗？
1: 加仓这个事情呢，其实我们是不反对的，但是呢我发现就是很多投资者他对于加仓他有一个不太合理的这个认知，就大部分人加仓会是什么呢？比如说这个股票我买了点然后涨了，哎呀、这个、
0: 高兴，
1: 对吧、啊、这么好我再买点，或者说当然更常见的是另外一种，这个股票买完之后跌了，跌了10个点，哎，我再加一倍，我的亏损就变成5个点了，这两种认知都不是加仓一个正确的认知。因为加仓是什么，大家一定要注意，加仓的本质是你又买了一次你手里的股票，
0: 对
1: 吧？所以加仓的前提就是一定是你手里的股票它出现了新的
0: 买点
1: 才能加仓。所以呢我们想要去比如说做这种趋势低吸，想要去加仓也不是说不行，但是前提一定是比如说它后续又回踩了这条趋势支撑线，给了一个新的买点了，我们再考虑去加仓。所以说投资者其实一定要注意，加仓的前提是有新的买点，这个是最重要的，而绝对不要因为你的成本高或者低去加这个仓位。
0: 接下来我们想问的问题就是，我买了哈，无论是加仓也好或者怎么，我挣钱了很高兴，但我不能等着坐过山车呀、
1: 对，
0: 我怎么卖？
1: 没问题，这个卖点啊，其实我们要从两个角度来理解，首先一个就是偏短线的，另外一个再给大家分享一个偏中线的。
0: 好，
1: 首先什么叫偏短线的卖点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法，就是我们要想一只股票如果说处在上涨趋势，那它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呢？一个呢就是它的均线是多头排列，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高点会越来越高，它不断的去突破前期的高点，但是呢反过来说，它当它突破了前期的高点之后，它就有可能会回落啊，去寻找下方的支撑，寻找完支撑之后企稳了再往上涨一波，再突破前期高点。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判断这种卖点的一个偏短线的方法呢，就是突破前期高点了，因为它突破前期高点之后，它有可能就会随时有可能就会回落，
0: 因为有点压力了前面，是吧？
1: 对，它说白了就是完成任务了嘛，我的任务就是创新高，然后我完成任务了，那我就回归大本营了，大本营呢就是我的这个下方的趋势支撑了。举个例子啊，比如说铜牛信息，它的这个节奏其实我们看到就是属于这种比较典型的，这位置是前期的高点，它这里创了新高之后，你看它就很难继续再往上顶，马上就出现了这个日内就出现了回落，紧接着就调整一波。所以一般情况下，比如说它创了新高了，这波短线创新高的这个走势走完了，那它就可以认为它是这个完成任务了，就开始回调了，然后再次回调到这个趋势支撑之后又涨了一波，又创了新高了。其实又创新高之后又可以成为我们做这个短线的时候的一个卖点的这个参考的一个信号。

这种一年生草本植物原产于数千年前的亚洲西部及地中海地区。纵观在小周的安排下，红豆稍后将和猪肘见面，一番筛检，两次淘洗。因为小周害怕高压锅，用汤锅就得煮上大半天，非得等红豆绵软，汤汁添色才算告成。做硬菜费功夫，喝了红豆汤，小周还得继续奋战。猪肘已然冷却，它的肌肉组织中含有较多的肌间脂肪，因此造就了外皮酥脆、内里细嫩的反差与层次。刀刃游走如秦弓过弦，在皮肉间奏响美味的序曲。两种不同质感的酸味是得力的调味助手。至此，小周这硬菜让人纳闷，他是不是有些剑走偏锋了？泡菜切丝，酸萝卜怎么切呢？还是切丝，家常调料先行下锅，酸味接踵而至，整道菜肴的风味地基奠定完毕。猪肘负责冲锋，酸香率先将其包围，油腻在翻动过程中被渐渐瓦解，红豆款款而来，汤汁覆没全军。历经这一番炖煮煎熬，各色风味完成调和。如果食物会说话，猪肘和红豆可能会异口同声地说：“我酸了。”但辣椒又会让他们改口。轻轻一蘸，酸中带辣，外韧内软。这硬菜不枉费了半天功夫。小周本是福建人，在重庆生活多年，闽南的乡音未改，但口味却在潜移默化中悄悄有了变化。豌豆熬成不见原形的细泥，浸于浆糊，猪肉末少肥多瘦，炒至香气四溢，这种碱性水面是山城的碳水担当，街头巷尾随处可见。过水后追以肉末和豆泥，再加葱花和辣椒，福建人做的重庆豌杂面成了。在小周的食谱中，豌豆是黄金配角，换一方水土，它便晋升为独挑大梁的主角。一切得从这个古村落说起。别看这老街已经

0: 上了岁数，他可是村里唯一的步行街，街巷不到一公里，遗址碑刻，会馆雕龙，明清建筑的余影和气息尚在。没有朝九晚五，人们悠然自得。
1: 好，
0: 唯有一人每天都会准时出现在巷子里。这是自家的客厅，也是小店经营了三代人的主要场所。凭着这碗做了大半辈子的凉粉，赵阿姨绝对够得上老街美食圈的终身成就奖。其响当当的名头可以说是无人不晓。本地的菜豌豆先让他们晒晒太阳，精挑细选后，豌豆迎来洗浴。这澡一泡就得八小时起。豌豆被分离成固液两态，滤出的豌豆浆微微泛黄。他将担起制作凉粉的重任，熬煮是温度的艺术。为确保豌豆浆中的淀粉受热均匀，必须匀速搅动。豌豆中所含的皂苷打磨后溶于浆液，在高温的撺掇下，锅中涌出了浓密的泡沫。等豌豆浆呈现出胶质状态时，将迎来一个关键步骤，勾芡。倒入一定比例的常温生姜，可降低锅中温度并加快凝结，进而锁住豌豆自身的清香。给凉粉塑形是孙子孙女最喜欢的游戏。
1: 够了，
0: 大小方圆，随心所欲，热气腾腾的浆糊最好拿捏。小朋友们彻底实现了创作自由。没有星星的夜里，凉粉在睡梦中完成变身，温润中透着韧性，暖黄中散发着清幽豆香，内里则是直炼淀粉经水火淬炼而来的绵软细腻。快到碗里时，凉粉还可二次变身，它与荞麦做的低脂凉粉以及米线并称凉三宝。继传统的凉三宝之后，

州的淡淡乡愁。无论是爱豆狂魔还是凉粉太后，这些渺小的颗粒都是他们食谱中不可或缺的存在。豆类的演变是对饮食文明的记录与渗透，以种子为起点，它可以化身蔬菜，借着转化的智慧，它能成就百转千回的餐桌滋味。从依赖于手工的传统古法，到当代厨艺的崭新风尚，在漫长久远的烹饪历史中，豆类担起了一方属于自己的饮食天地，人们在其中凝聚心意，找到归属，表达着对生活、对自然的理解。如今，赵阿姨膝下是满堂儿孙，身前身后是把凉粉做好的朴素愿望。这样的生活虽少有波澜，但如此平和的一辈子，或许也是一种难得的幸福。加班是常有的事，小周还在忙着备课，闲暇之余，当他打算创造新的硬菜时，不知又会垂青哪一种豆类。万千豆类，万种风情，生活就如同一颗颗玲珑的豆子，它们散落天涯，从渺小里开出风味的花朵，它们海纳百川，容得了七荤八素与冷暖人间，它们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人，也激励着他们转身向希望走去。

0: 您看看啊，这么大的栗子仁儿，哎呦，质量多好啊！今天啊，就给您推荐这款栗子仁儿，让大家来看一看啊。我先尝一个，哎，真好吃，特香甜。
1: 真好吃，比带皮的方便。剥好的栗子仁儿，这价格应该不便宜吧？
0: 今天这个栗子仁儿不仅好吃，它还便宜。
1: 那我倒要看看到底有多便宜，要是合适啊，我得多买点儿。
0: 哎，所以待会儿啊，咱俩可得使劲砍价，砍下来它就便宜。
1: 好，
0: 接下来有请厂家代表李总，欢迎欢迎。
2: 大家好，我来啦，我来啦，我来啦。嗨，大家好，观众朋友们好，二位好。我的板栗仁啊，产自河北燕山山脉的板栗黄金产区，这片区域啊，全是独特的片麻岩土壤，通气透水性特别好，而且呀，富含钾、铁这些微量元素，再加上昼夜温差大，光照足，能让栗子的糖分充分的沉淀。就冲这天然优势，别的地方的栗子那就比不了。而且呀，我们的口感以软、糯、甜、香为著称的，您要吃上这一颗呀，哎呦，满口留香，入口即化，软糯无渣的特点。哎呦，您二位快尝尝吧，特别好吃。
0: 行，咱就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来瞧一瞧啊，看看这栗子仁一颗颗的，这圆滚滚的，都是金黄色啊，闻着就是淡淡的天然的栗香，倍儿诱人。
1: 还真是跟我以前吃过的不一样。
0: 哎，
1: 嚼一口啊，就化在嘴里了，真是香甜糯软，不硬不噎人，不粘牙不糊嘴，越嚼越香，
0: 软糯香甜。哎呦，我觉得这个形容太贴切了，软绵水嫩，细腻无渣，咽下去之后啊，这个喉咙里面还有淡淡的栗香的那个回甘，这跟市场上就外面那种加了什么香精啊、加了糖的那种板栗仁啊，是完全不一样。我再来看看配料表哈，这个配料只有板栗这一项，其他什么都没加。
2: 我们这个板

0: 李仁啊，主打的就是开袋就能吃，您不用剥壳，不用加热，就是纯天然的板栗仁儿。这里边呀，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蔗糖、香精、色素这些啊，就是纯天然的板栗仁儿。我们主要追求的呢，就是得香的醇厚啊，甜的自然。
1: 哎，我觉得啊，您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板栗仁啊，跟我们北京那个怀柔的板栗啊，它还真有点不一样。您给我们好好说说，
0: 这个怀柔板栗和燕山板栗啊。都是特别出名的板栗品种，但是二者之间的这个口感和口味呢略有不同。我给大家做一个对比啊，这个燕山板栗呢，它的果形玲珑紧凑，果身呢端正饱满的，它的外壳是红褐色，哎，鲜艳油亮，哎，内皮呢很薄，剥离的时候几乎都这个不沾皮儿。它的这个果仁呢是米黄色的。怀柔的板栗啊，果形中等偏大，果身呢偏椭圆形，外壳是棕褐色的，哎，质地哑光，内皮稍韧，它呢里边是这种淡黄色的。怀柔板栗呢适合做糖炒栗子，所以啊，北京的怀柔糖炒板栗就特别有名。我们这种板栗呢就适合做栗子仁，所以啊，燕山栗子仁就以这种形式出现了。
1: 也就是说，咱糖炒栗子就是咱们北京的这个板栗，哎，但是要是吃这个栗子仁的话，就是这个了，
0: 因为它呀一口一个吃着过瘾，给咱们这些不想剥皮儿的，哎，怕糖的朋友们提供了一个新的选择。您买回家以后啊，这一袋里边倒出来有这么多，哎呦，又解馋又过瘾，全家老少都能吃，还都特别适合吃，
2: 这多踏实啊！李总，您赶快给报个优惠价，我赶快买点儿。
0: 我跟大家伙啊透个实底儿呗，这次呀、是我们厂长看到了咱们栏目组的节目，特意报名参加的，为了这次活动的宣传啊，我们是一颗一颗给大家挑选的优质果，严选优质的板栗仁，品质啊是高于市面上的。毕竟啊，进咱北京城宣传，不用这种果怎么行呢？
1: 我跟你说，李总啊，来我们栏目组宣传的啊，那都是厂里啊选的最好的特供款。但是这品质好，可不代表着价格要高。所以今天啊，对着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来点实在的优惠，你说说吧。
0: 我们厂长的意思吧，是

0: 咱们这种纯天然，没有添加，吃着放心。
1: 所以啊，我平常包里也得揣上这么两袋啊，忙的时候我就垫吧两口，
2: 当饭吃都没有问题。它的质量啊，大家请放心，我给您郑重承诺啊，用的啊都是新鲜的优质果，没有一颗坏果。要是有坏果啊，您直接来找我。而且呀，这里边也没有任何的什么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这个调味剂啊都没有，用的就是纯天然的板栗仁这一项。这一块要是作假呀，我假一赔十。
1: 现在呢，我要开始倒计时了啊，只剩最后60秒了。我们一共啊只有100个优惠名额，名额已经没有多少了啊。那我们是不到100块钱，25袋，这还是厂里啊重点打造的栏目组的特供款，别的地方你还真买不到。一袋啊平均才3块多钱，咱买了之后啊是全家人都能吃，这多实在啊。哎，所以想要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还有最后1分钟时间，栗香浓郁香甜软糯的优质栗子仁开抢了，栏目组特供款，补贴后价格便宜，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本款栗子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常温保存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优惠价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

0: 今儿这款秘制卤肉皮儿啊，哎，您要是平时啊不奔着那有头有脸的大馆子，哎，您压根儿啊就尝不着这口。您看看这质地啊，讲究。这个呀，就是专门给他预备的词儿。今儿啊，是他的特价专场活动，来，咱们掌声有请啊，厂家的杨总啊，给大家说道说道。有请，欢迎。
1: 主持人好，阿姨好，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好啊！这个是人家大酒店买来专门卖高价的特供版卤肉皮，用的是猪身上最金贵的脊背皮做的，每头猪身上就这么一条。这块皮呀、啊，质地紧实，脂肪层呢薄而均匀，口感一流。要说做卤肉皮啊，选这块皮呢就到顶了。您看好了啊，只有这种皮才能出这个效果，跟那些杂七杂八的皮啊做出来的完全不是一码事儿。
2: 一看啊。就透着高级感，你看看这一张张的肉皮，哎呦，看的呀，真真的。
1: 必须做的清亮通透，皮儿跟冻呢天衣无缝的搂在一起，一点多余的汤汤水水都没有。我给你来一刀啊，你想好啊，这一刀刃下去啊，利利索索的，不粘不粘，你看到了没有？咱呀、啊、就得切这种有厚度的片，哎，大块吃肉过瘾。就这么一大袋，能给您切出这么一大盘子来？
0: 人家那个大酒店的后厨啊，就直接啊把这个切成片，盘子里转着圈这么一码，哎，再放两片香菜叶，这把直接就端上桌了。您看这肉质。哎呦，这胶质是不是这韧劲儿？哎，少说，阿姨，我觉得要您40多。
2: 40多？六十都敢要？
0: 哇，
2: 就这一盘子，可够全家男女老少甩开腮帮子猛搓一顿，可地道了。
1: 跟您以前吃过的皮皮，您品尝一下吧。
0: 哎，这入口啊，先是这个软软糯糯这么一抿啊，哎呦，接下来啊，就是这个肉皮这股筋道劲儿、弹牙劲儿，哎，就直接就上来了啊，越嚼是越香啊，哎呦喂，这个香味儿，哎，这体会真的，我以前啊就从来没赶上过，
2: 又香又有嚼口，而且呢还有那种弹牙的感觉，
0: 对，
2: 越嚼越香，越嚼呢越馋，就勾得我呀，真的。吃完一片，他又想再吃一片。我这牙口啊，也就是一般般，嚼着这个就觉得倍儿舒服，倍儿清爽。以前吃那个卤肉皮，就和这个一比起来，那简直都是白开水了。您这秘制的秘方，敢不敢给我们说道说道？
1: 好东西都敢说啊！我们这个是秘制。

0: 古方，
1: 嗯，
0: 这第一绝呢叫做腌七酱八，肉皮呢得先腌制七天，每天翻一回身，让味儿吃透，完了再淋上咱们的秘制酱油啊，酱上八天，每天呢来回倒一回缸，确保它从里到外都是一个味儿。卤的时候啊，八角、桂皮、香叶、花椒、小茴香、山奈、草果、陈皮，这八种香辛料一个都不能少，分段卤制，中火、文火，一会儿快一会儿慢，前前后后呢要煨小时。10个钟头，等胶质是在卤汤里自个儿慢慢的养出来，汤底清亮的跟个琥珀似的，就能出锅了。这时候啊，肉也酥烂到家了，还能留着那股子嚼头，最后自然冷却啊，表面淋出这种透明的膜才行了，保证能吃到嘴里酱香味浓，香够筋斗，越嚼越香。
2: 哎呦喂，各位听听啊，听听人家这套活下来之后啊，您看就跟伺候那件艺术品似的。哎，杨总啊，这东西是真的好东西啊，怎么卖？哎，您啊可得给个价。
0: 我们这款啊本来只供大酒店，不像啊老百姓零售。今天呢是来到这个电视栏目做客啊，是首次面向普通的老百姓做推广。这一大箱啊八大袋，平常呢给各大星级酒店的批发价是150，今天啊来到咱们这里是100块钱都不到，
2: 隔着就是12块钱左右一袋啊。哎呦，酒店刚才说了进货价还19块钱呢，这比酒店进货价都便宜。哎，杨总啊，您这诚意是有了啊，但是啊我就感觉您这八袋不太够啊。
3: 就是啊，你说平时家里要是来个客人，然后再吃点下酒的，再送人，几下子不就分完了吗？多优惠点，要不再加两袋凑十袋。
2: 对啊，
3: 我刚才瞅了，这箱子还有富裕，要不再塞两袋，
2: 再放两袋，
3: 要不再塞两袋。
2: 对呀，能塞进去，
3: 哎，能塞进去，能塞进去。
2: 真是啊，
0: 十袋不到100块钱，合着9块多钱一袋啊？
2: 哎，差不多，
3: 差不多。
0: 这个价格啊，不说咱这个品质的秘制卤肉皮了，您就是去外边买那个最素的啊，筷子一夹就散的那个肉皮冻，它也不止这个价钱呀。
2: 杨总啊，这样我跟您说啊，您啊多给几袋啊，这亏点咱没事儿啊。今天您赚的那可是大名声，值千金呐、我都觉得这9块多一袋啊，我也不满意。我看那地儿啊还有空哈、您看您在啊，
0: 哎呦，
2: 再塞点能塞下啊，再加两袋，我觉得都没问题，能放下是不是？
3: 能肯定的，再塞下两袋也就12袋了。
2: 对，
3: 12袋不到100块钱。这个组合啊，听着它就顺耳。
2: 哎，真是，
3: 而且啊又吉利又优惠呀、
2: 就是
3: 啊，多实惠呀、
2: 就是嘛，你看啊，酒店进货价是19块钱一袋，对吧？咱今儿呢合着就8块多一袋，是不是？这比酒店进货价便宜一半，还带拐弯呢，是吧？哎，这个呀才叫电视促销呢。您啊，杨总肯定火，哎，肯定啊，这名声就赚大发了。
0: 您这二位这个算盘珠子算的也太快了，我这脑子都跟不上了。怎么话说了，这装眼的功夫就变成8块多一袋了？那要这么说的话，您二位干脆啊把我也论斤卖得了。
2: 嘿嘿，跟您说啊，杨总啊，今儿啊我们要的就是这8块多一袋。哎，这货呀是星级酒店后厨专用的尖货，这价呢是咱们栏目组啊这豁出脸来，哎，请您特批的一白菜价。哎，酒店端上桌这一盘啊敢要您40多，咱今儿这一盘掐指一算，哎，才8块多。您看这反差，这效果，这不就出来了吗？
3: 就是啊，你说大伙儿抢回去吃美了，都知道啥叫好卤肉皮。
2: 对，
3: 你说街坊邻居大伙儿天天的给你做宣传，你说你这名声，这不是蹭一下不就上去了吗？
2: 不耽误您以后定价啊，以后您定什么15一袋、20一袋啊，哎，我们都不管。今天啊是看在我们的面子，给大家伙啊特批200箱福利价，好不好？
0: 您这二位是真敢生往下拉价啊！这12袋不到100块钱，合着一袋是8块多。
2: 对，
0: 这得赔到姥姥家去了。
2: 嗨，
0: 就这么着了。
2: 好，
0: 既然啊咱都来到这儿了啊，咱们啊冲着这个栏目组的面子，啊，也谢谢您大家伙的捧。啊，我这个。一咬后槽牙，我一跺后脚跟儿，我答应你了。
2: 哎呦，太好了，
3: 太好了，太好了！
0: 不过咱话可说到这儿啊，
2: 好，
0: 咱们这个价格啊，我这一鞠躬一下去就得恢复原价。
2: 行，
0: 而且啊，就这200箱啊，多一袋都不能给啊。
2: 哎呦，太棒了！哎呦，还得再鼓鼓掌啊！真的啊，
3: 太好了。 了。
2: 所以说，观众朋友们，当我们的粉丝是不是特别好啊？哎，喜欢美食的朋友啊，哎，我们啊给您送到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所以说，喜欢的朋友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快抢购吧！
1: 古法慢卤老汤秘制，筋道软糯的秘制卤肉皮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精选脊背皮制作，胶质浓郁，鲜香入味，越嚼越香，营养健康，老少皆宜，常温保存，开袋即食，不占冰箱，吃法多样，家中常备，想吃就吃，请客送礼也有面子，专人送到家门口，购买更放心。今日优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8块多钱一袋啊，真值。嗯，这都是啊几倍皮做出来的。
1: 对，
0: 就跟那种边角碎皮粘起来的那种肉皮肉，那还10来块钱呢。胶质少，卖相差，不好吃，而且呢那个还粘牙。嗯，那个材料啊还工艺啊都不灵。
2: 大伙要是吃这个卤肉皮呢，就认准这个脊背皮，这可是猪身上最金贵的一块。嗯啊，整个猪身上就这么窄窄的一条，拿它做的卤肉皮啊，弹性好，有嚼头，不腻口，不跟那个烂泥似的软塌塌，也绝不过硬硌您的牙。您切个片儿，改个条啊，怎么石头都行。嗯，您平时来盘肉皮冻小饭菜，拍根黄瓜，淋点蒜末香油，老爷子就小酒滋溜一口。嗯，那小日子多美呀。
1: 我们啊都给您验证过了，这品质啊绝对没得说。
2: 这个是正儿八经啊大酒店后厨用的尖货。人家呢把这个往盘里摆，哎，转个圈呢摆两盘菜叶，端上桌啊就敢管您要40多。要是东西不好啊，那些花大这些的食客啊能答应吗？人家还不把桌掀了。咱们这个品质啊您放心啊，老人小孩放心吃，
1: 多吃点行啊。您看这胶原蛋白啊是满满当当的，哎，营养呢更没得说，而且啊多吃还对身体没有负担，咱吃着放心。就是杨总啊，您回去啊受累啊，每箱里边啊咱记着多放上4袋，咱一共啊12袋，这您可千万别忘了啊。
2: 那能忘吗？我这要是忘了，人家大家伙能答应吗？老实说啊，今天这个8块多一大袋这个价格啊，也就是栏目组录制节目，回头呢马上就得恢复原价，这一大箱啊就得200多了。这波福利您要是错过了，就再也没有这个机会了啊。
1: 您啊今天拿出最大的福利了，用性价比啊真的打动我们了啊。这优惠价格特别的难得啊，而且呢数量非常的有限啊，所以说您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有专人送到您家门口。
3: 古法慢。

0: 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 BRTV 财经频道首都经济报道，我是主持人曲雪畅。
1: 大家好，我是张扬。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浏览一组财经资讯。
2: 证监会近日在介绍十五五时期资本市场工作时表示，将进一步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持续提升跨境投融资便利化水平，优化合格境外投资者和互联互通等制度机制，支持企业用好境内境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积极参与全球金融治理，加强开放条件下的监管能力建设。截至9月16日，平台上中秋、国庆等关键词搜索量环比上月增长167%，本周国庆机票酒店预订量环比上周增长56%，热门2000公里以上航线预订量同比翻番。9月16日6时0分，北京商业航天企业东方空间研制的引力一号遥三运载火箭在我国东海海域点火升空，将搭载的八颗千帆星座组网卫星与一颗 EUHT 技术试验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本次任务创造了我国单次海上发射载荷重量及轨道高度的新纪录，充分验证了海上发射模式对于中大型卫星载荷任务的适应能力。近日，北京海关披露2026年前八个月京津冀区域外贸情况。数据显示，2026年前八个月，京津冀区域进出口值3.51万亿元，同比增长14.6%，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0.1%。其中，八月份进出口值4623.3亿元，增。

0: 长8.4%。自今年5月起，京津冀区域出口连续4个月刷新月度新高。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6日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3.75%至4%。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当日一致同意加息的决定，符合市场此前预期，为2023年7月底以来美联储首次加息。
1: 高端产业集聚新高地，京津产城融合创新城，科创赋能引领区，新材料和高端装备产业园欢迎您。
2: 中秋、国庆、双节临近，这个假期您想好去哪儿玩了吗？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联合各区各市场主体，以双节同庆、畅游北京为主题，推出2000余场特色文旅活动。
3: 据了解，本次主题活动涵盖了文化艺术、游园赏秋、美食市集、国潮非遗、活力竞技5大类，并精选60项品牌活动，推出中秋国庆必玩推荐榜单，邀请市民游客共度精彩佳节。详细情况请看报道。
4: 这个假期北京文旅直接放大招，市文旅局联合各区各市场主体一口气推出了2000余场特色文旅活动，玩法多到挑花眼，不管您好哪一口都能找到心头好。不想费心规划，官方已经备好了必玩推荐榜单，照着玩就行。
5: 里面的内容呢非常丰富，涵盖了我们的秋季特色的游园赏秋，还有我们京郊的丰收采摘等一系列的活动。同时呢，我们还推出了10条以京畿长城为主题的旅游线路，还推出了10条漫游北京大运河主题线路。
4: 这个假期京郊各区也给大家准备了不少秋日惊喜，破风岭红叶节、八达岭长城红叶季、密云渔网美食文化节陆续登场，通州运河畔还有第4届北京国际运河艺术周，
6: 包括14支艺术团组的表演，带来22场精彩的演出。同时我们还设置了运河中秋主题市集，这个主题市集呢，我们这次邀请的规模也比较大，包括60个市集摊位。这次还专门打造了运河艺术周的主题游船，这艘船呢，我们会做一些造型的设计，然后在这个船上面，我们也会邀请海外的艺术家在船上呢登台献艺。
7: 连续举办了17年的北京国际鲜花港文化节已经开启了序幕。同时呢，五彩浅山红叶季也将迎来最美的时节。顺义还有祥云小镇双节开启全年规模最大的购物节。
4: 如果您不想走太远，市区内的活动同样精彩。想沉浸式感受传统戏曲，可以去丰台北京园博园。
2: 即将举办第10届中国戏曲文化周，可以来到园子里面听听戏、赏赏景，体验体验我们的这个新开的酒店群落，里面也有一些适合亲子的、适合家庭带着孩子来体验的一些游乐活动，比如说新开的考拉100主题乐园。
4: 除了休闲度假和各类活动体验，节日期间京城更是好戏连台。全市已开票营业性演出419台、1775场，各级公共文化服务机构推出430余场惠民文化活动，从剧场到社区，从演唱会到展览讲座，总有一场适合您。更多活动详情可登录文旅北京查询。
2: 随着节日假期的临近，本市公园迎来一波上新潮。拥有30多年历史的八大处福斯特索滑道近日完成升级改造，焕新亮相。
3: 与此同时，香山公园一批新消费场景也在中秋前集中登场，为红叶季提前蓄力。从索滑道到山顶美食，公园正在从看景转向看景加消费加体验的新玩法，为节日文旅市场预热。
8: 哇，太刺激了！弯道，八大处的滑道，你有多久没来体验过了？现在2.0版来了啊！而且它现在是这种轨道式的，系上安全带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这滑道的速度，您看它可快可慢，自己来掌控。
9: 1994年落户西山的这条老牌网红，是中国第一条山地滑道，也有着很多人的美好记忆。经过30载运行，这次以全新2.0进口整机升级亮相。1700米穿林赛道，240米垂直落差，50多个弯道，有点像自己开车的感觉。
10: 我们首先感觉就是这个速度就是特别刺激，有点这个坐这过山车的感觉啊，车啊确

0: 比原来看着就更酷炫了，像赛车似的。
1: 我们从小就跟着玩，然后这条滑道呢原来是一个槽，这次我玩这个我的感受就是第一刺激保留了，然后同时还特别安全，所以这条锁滑道呢我觉得真的丰富了游客的这种玩法。
2: 此次滑道的升级最大的突破就是摆脱了雨雪天气运营的限制，让游客一年四季都能体验山林飞驰的乐趣。从每小时5公里的悠闲观景到每小时45公里以上的急速冲刺，全程由您掌控。同时，公园对索道驱动系统、车身结构、沿线景观进行全方位改造，上山时长从原来的17分钟缩短至5分钟以内。全新升高的索道支架让游客高空视野全面开阔。
3: 因为以前我们索道呢是一个吊箱，只能坐2个人。我们现在这个升级改造以后呢，它的吊箱是坐6个人的吊箱，那么从观赏性、空间都有大幅度的改善。以前的索道它在乘坐的时候呢，上站下站和运行它是一个匀速的，那么我们这次升级改造以后，那么它上站和下站我们这个索道完全可以实现，甚至可以达到静止很缓慢，那么它一出站以后马上可以达到1秒钟2.5米或者5米的速度。
4: 第一是考虑到安全性，第二呢也是考虑到就是游客的体验感一定要增强。在这个11期间，我们可能会迎来公园的一个大客流，然后我们也会有八大处的一些西山文化周的活动。那在这个人流量比较集中的时候，如何让游客的体验感更好的提升，也是我们这次改造主要的目的之一。
2: 作为西五环内核心城市休闲地标，索滑道升级后将大幅提升景区核心吸引力，有效延长游客停留时长，带动园区二次消费。距离八大处公园不远的香山公园也瞄准秋日红叶季文旅消费热潮，在中秋前夕全新上线一批高品质便民消费场景。
5: 你有多久没来过香山公园的香炉峰了？现在你要是爬完山可以好好犒劳一下自个儿，因为现在呀，香山公园在这么高的地方新开了一处宝藏小院，在这儿能够喝茶喝咖啡还能吃甜品。
2: 过去游客登顶香炉峰只能喝普通的速溶咖啡，而现在您可以坐在山顶的小院，享受颜值口感双在线的手作轻食，缓解登山的疲劳。新增的特色美食空间补齐了香山山顶便民消费的短板，提前为即将到来的红叶季客流高峰做好消费配套升级，
6: 很配这个整体的环境。
7: 嗯
6: 啊，消费也都能接受。
8: 原来上山要么就是找地儿买个矿泉水喝个饮料，
7: 对，
8: 现在行了，让我舒服一些，不是说救个急，哎，这儿就不是，
7: 嗯，
8: 它有我需要的东西了。
9: 是根据香山的特有元素，
7: 嗯，
9: 山、红叶，然后皇家园林元素，综合出的这套产品，
7: 嗯，
9: 把这个小院要做一个装饰，更能跟红叶季能这个相得益彰，
7: 嗯，
9: 我们还会提供一些传统的茶饮，比如说最有特色咱们老北京花茶，对，因为红叶季应该香山游玩的有很多外地的游客，
7: 而且到时候天会凉了，大家想喝点热的，
9: 对，然后特别是推出这个咱们老北京的茶汤，然后而且还有一定的饱腹感。
2: 爬香山还能自己煮泡面吃，这个真的可以有。在位于半山的景点香雾窟，刚刚新开了一家泡面吧。
10: 哎，这种形式特别好，我觉得头一回见到这种，以前都是自己带点东西吃的。
8: 带什么吃的？
10: 带点火腿肠来，喝点什么乱七八糟的，对。哎，这个好，这个皮我觉得比那个泡的那种还强点儿，好像，嗯，对。
8: 它得有一个过程。
10: 对对，哎呀，有过程你自己能亲自操作一下吗？
8: 是不是就是我们现在说的仪式感？
10: 对，对，好像是那个意思。
2: 泡面吧主打年轻化、轻量化的山野消费体验，精选多款特色素食、热饮。平均来看，一碗 DIY 的泡面价格在20到40多元，出餐快捷，非常适配登山游客及时补给的需要。
11: 后期的来讲呢，我们会把这个做成就是再集中，再去升级一下，做点蔬菜呀，像这种的有料包啊，这种蔬菜的就这些能往里配在那个面里边的。现在我们都是预包装食品，
7: 对，
11: 就是自己家自己弄。
7: 对，
11: 后续来讲呢，我们看后续的游客的需求，我们再往这一点点的往上再提升。
2: 小众特色的消费业态，挖掘了香山日间休闲、秋日观景的消费潜力，助力公园从单一观光向沉浸 是休闲度假。

0: 价转型，
1: 这次呢不是单点增设，我们呢是结合了红叶季保障，然后对园内的这个商业整体进行了升级。我们在香山呢，它是分为山下分散式的这种就餐，比如说有文松轩、新华书店是简餐的形式，然后呢再往上玉华，我们是有这种面包咖啡，然后到了半山，就是香雾窟这里，又可以有这种比较快捷的就餐方式。最后呢，到达山顶的时候，我们是会有一些个特色的这种餐。
0: 从单一观光到体验消费，从季节限定到全年可玩，京城近郊文旅产业正朝着品质化、多元化、常态化方向稳步升级，为京城秋日消费市场注入新活力。
2: 近几年来，长城文化带建设持续推进，如何让长城脚下的村庄从长城资源中获得实实在在的发展，一直是各方探索的课题。
3: 近日，2026八达岭长城文化论坛在延庆开幕，来自长城保护、价值挖掘、资源利用等领域的专家学者、京津冀及长城沿线各省区市文化文物机构代表齐聚一堂，围绕长城保护与乡村振兴协同、文旅消费转化等议题展开了讨论。
4: 论坛现场，乡村振兴与文旅融合成为讨论最集中的议题。多位专家提到同一个现实：长城修好了，但沿线大多数村庄跟长城之间的经济关系仍然薄弱。论坛把专家、学者、基层代表和文旅企业拉到同一张桌上，试图从保护与发展的协同路径中找到解法。
5: 长城沿线的村镇啊，实际上是有很多机会的。我觉得，从政府来讲的话呢，要引流，要把八达岭长城的这些人向这边村镇里面去引流。另外一方面，从村镇本身来讲，它第一是要保护好自己的村镇特色，它本身就是要保护的传统村落，那么把它保护好，那么能够有吸引更多的人留下来到这个地方来游玩。另外一方面呢，这些村镇跟长城的关系，我觉得也要把它组合好，就是能够从这些村镇能够去游览这个长城，甚至我觉得应该组织游线的时候啊，我们从八达岭长城上去，能够从青龙桥啊或者是其他的村镇能够下来，那么这样的话呢，整合这些旅游资源，我觉得可能是更好的。
6: 没有考古成果，仅仅看一个墙体，那里边没有文化，看的是建筑。所以延庆地区拥有这么好的地理位置，这个地理上有那么好的长城的墙体，又有很多过去考古发掘的成果，如果能把这个结合起来，而且能够把历代长城的有关的发现能够串起来，延庆地区的长城保护和展示利用，我认为会做得非常之好。
4: 这条路长城沿线已经有人跑通了，夜幕降临，八达岭长城被灯光点亮。2025年，八达岭夜长城累计接待夜间游客13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1944.6万元。2026年一季度，夜长城接待游客同比增长29%。
7: 我们正在推动生态旅游从流量到流量，从颜值到价值的转变。夜长城只是其中一步，延庆围绕夜游、夜宿、夜市、夜文化，已经形成了完整的夜间文旅产品体系。下一步，还要把夜长城和周边的精品民宿、星级酒店深度联动，让游客来了，不光是看长城，还能住下来、逛起来、消费起来，真正实现变游为住。
4: 石峡村也是不断被提及的样本。自观长城森林步道石峡段开放以来，累计接待20000多人次，其中约20%游客会在村里消费。石峡村的路子能不能复制到更多村庄？延庆已经在布局下一步。
8: 2026年，我们将以长城文化带建设为牵引，实现八达岭长城大景区一期项目开工。八达岭至花家窑子段长城将全面贯通，形成长达16.5公里的连续游览线路。观长城森林步道二期总长160公里，将串联永宁镇、四海镇、刘边古乡的更多人文与自然景观。
4: 长城要守好，长城脚下的日子也要过好。延庆正在用夜长城石峡村和大景区建设把这两件事儿往一块儿做。当长城不只是被仰望，而能反哺脚下这片土地和生活在这里的人，长城文化带才算真正有了生命力。
2: 近日，2026年北京市反假货币宣传月现

0: 下主题活动在丰台区花香街道天伦锦城社区广场举行。
1: 活动以实假聚假防风险，共筑货币安全线为主题，由中国人民银行北京市分行主办，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承办，以丰富多彩的形式寓教于乐，助力群众提升实假聚假能力，守好自己的钱袋子。
2: 丰台区天伦锦城社区紧邻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平时人来人往，老年居民也不少。农行北京分行把这里作为2026年北京市反假货币宣传月线下活动的重要一站，重点面向老年人、个体工商户和务工人员，把人民币防伪知识、假币处置方法和假币犯罪案例送到居民身边。
3: 挺好的，我们老年人就需要多听点这个宣传的活动，因为那老年人的眼神也不好，就容易上当受骗。现在虽然说扫码买东西，但是也有人民币啊，我们怎么样去时刻识别真假，还得好好学学。
2: 活动现场真人与机器人同台共舞，吸引了不少居民。原创小品《守护老年人的钱袋子》聚焦互联网直播场景，揭露直播间里常见的假币骗局。快板火眼金睛把人民币防伪特征编成顺口溜，朗朗上口，反假知识有奖问答穿插进行，居民争相抢答。活动还特别邀请丰台分局新发地派出所民警到场，结合辖区真实案例开展宣传，形式多样，寓教于乐，让大家在轻松的氛围中学到了反假知识。
4: 挺好的，他讲得通俗易懂，学了些基础的人民币防伪知识，不法分子常用的假币骗局，对我日后做生意收款很有帮助。
2: 当天，农行北京分行还联合属地派出所及多家金融机构向居民介绍人民币防伪知识、人民币流通知识，发现假币后怎么处理，以及假币犯罪典型案例，同时宣教存款保险、防范电信诈骗和反洗钱知识，现场解答群众咨询。
5: 我们这次举办反假活动的目的呢，是通过这次活动能够面对面、手把手地帮助广大市民群众，特别是中老年群众掌握必要的人民币防伪知识和技能，帮助他们增强自我的保护意识，减少因误收假币造成的财产损失。农行北京分行始终把反假货币工作作为一项基础性、长期性的工作。一方面呢，依托营业网点，通过电子屏宣传折页和海报，常态化开展阵地宣传；另一方面呢，结合进社区、进企业、进学校等活动开展针对性宣传，强化公众实假反假意识，筑牢反假货币防线。
3: 非常的满意，也非常的好，因为我们老年人像我们都70多了哈，就是不会用那个电子的设备，基本都用，反正我是基本都用这个人民币。通过这次讲座呢，我能很清楚的认识到了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如果我们要不认识，还可以上银行，可以帮我们去解决，所以非常清楚。
2: 接下来，农行北京分行还将把反假币宣传继续办进社区、乡村、市场和校园，帮助更多群众提高实假聚假能力，守好钱袋子，为维护首都人民币流通秩序、守住货币安全防线贡献力量。
0: 2026年北京公益美术宣传活动月近日在中国公益美术馆正式开幕，80位国家级、市级公益美术大师的上百件精品集中亮相。
1: 本次展览汇集了众多燕京八绝精品，涵盖了多个公益门类。活动现场既有新晋珍品亮相，也有行业重磅丛书发布。据了解，展览将持续到11月8号。

0: 9月11日，2026年北京工艺美术宣传月活动在中国工艺美术馆开幕，137件套精品集中亮相，80位国家级与市级大师代表作同台展出，涵盖玉雕、牙雕、景泰蓝、雕漆等18个工艺门类。展览突破传统静态陈列，以场景化叙事构建5个主题空间，让器物与空间、人与记忆、传统与现代在同一场域中对话。本次活动中，18罗汉、法海寺壁画等4件新晋北京传统工艺美术珍品首次集中亮相，既有深厚传统文化底蕴，又融入当代创新精神。
1: 今年呢，我带来我的这一件18罗汉人物组雕，那么这套作品呢，获得了今年2026年北京工美杯的珍品奖。这个18罗汉呢，是一个传统题材，无论绘画的，比如说木雕的啊，什么瓷器的，等等，各种材料呢表现的都很多。那么今天呢，我这个用的这材料是这个砗磲化石，啊，也就是一个有机宝石这个材料。那么这个材料呢，就是运用的比较少，所以说我觉得，对于材料的运用这一块，我确实下了很大的功夫。那么对于人，这个18罗汉这个组雕表现的特别特别多，你如何把它的比例做好，动态做好，神态给它刻画的惟妙惟肖，18件没有一件是重样的，都有它各自的神态，还巧色运用的恰到好处。那我们是在保护中来传承，在传承当中发展，啊，又在发展中在创新，啊，创新当中我们又在融合。
0: 活动现场还发布了《京华瑰宝》第5卷，这部丛书集中收录2016年至2025年的263件金奖作品及15件珍品，定格北京工艺美术从传承走向创新的时代印记。
2: 第5卷是对。

0: 小帅，不管你刚才说了什么，怎么说的，我都不怪你，也不恨你。反正这件事情已经这样了，我知道我没有当团长的命，认了。在跟你好的时候，我没能帮上你，后来这个话剧我也没帮上你。
1: 你突然说这个干嘛呀？没事的，都过去了。
0: 也许这一次，不但当不上团长，还可能就此回家了。我有一句话，我一直想跟你说，也一直没好意思说。我对不起你，咱们。 当初好的时候，我知道你想跟我在一起是真的，我明白。可是我，
1: 你真这么想的？
0: 真的。

0: 小丽啊，你帮我预定一下今天晚上7:30的水上明月餐厅。
1: 哥，那鲜花需要吗？
0: 吃饭要什么鲜花？还知道玩浪漫的你。
2: 好嘞，你等我消息吧。
0: 嗯。
2: 对了，你准备一下啊，咱们一会儿出发去现场了。
0: 行，我知道，你先预定啊。嗯，拜拜。
3: 小野。
4: 啊。
3: 不是说考察组可能还会找你，到时候你想好了怎么说。
4: 我知道，虽然是我举报的，但我不会撒谎，我也不会添油加醋，我会尽量的站在公正公平的角度上去评论，不，陈述。
3: 行，其实我觉得你根本没必要非这么做。
4: 罗夏跟你说什么了？
3: 不是，他跟我说什么跟我有什么关系？
4: 跟我有关系，因为是我举报的。
3: 我觉得你跟罗夏就是话赶话把这事弄大了，如果再继续下去，这么大罗圈架，正经事儿全耽误了。
4: 我多事了，我先吃萝卜了。我让你当团长，让你为难了。我举报了他，让你们这么多年的交情没有了，怪我，行了吧？
3: 我根本就没这意思。
4: 你就是这意思。
3: 行行行，咱不说了。这回考察组来，说明上面对这件事很重视，到最后肯定要证据。
4: 我当然有证据，要不我举报他，那不成诬陷了。

0: 默默，谈谈你的想法吧。
1: 现在的市场缺的不是资金，而是好的内容。而真正好的内容，大多数都来自原创。我们公司也在极力挖掘原创。

上半年啊，你们的绩效指标完成的不是很好，接下来你们一定要扩展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0: 实啊，就是让你把你之前跟我说的那个，你是怎么认识罗夏的，跟他怎么好的，后来又怎么分手的，你就再跟我说一遍。开始。
1: 开始。
0: 啊，你别有心理障碍，没事你就说吧。
2: 那为什么要再说一遍呀？
0: 因为，嗨，我就是想证明我不是胡说八道。
3: 你放心，除了考察组，我跟谁都不会说，我发誓。
4: 我该跟考察组说的，我都已经说过了。
0: 那，反正就是说，罗夏知道你在婚姻状态当中，他还对你特别好，是吧？
1: 我记不清了。
0: 这你怎么可能忘呢？你亲口跟我说的，你说当时你跟你老公感情不是特好啊，是前夫，后来罗夏就主动的勾搭你，连这词儿都是你跟我说的呀。当然就算是怜香惜玉吧，他就百般的对你好，你就被他感动了，然后你就跟他在一起了，是吧？你说要不然罗夏这么一个糙老爷们儿，他怎么能让你这如花似玉的看上他呢？
1: 江老师，我跟罗团的那件事儿咱就不提了吧。
0: 你就再跟我提一遍，他算是在你婚姻存续期间明知道你婚姻状况还主动跟你在一起的，对吧？
1: 有点事儿，我先走。
0: 你不想说是吧？
1: 真没什么好说的。
0: 那你就说一句，罗夏是小三儿，男小三儿。是，这话是不好听，可这不是事实吗？
1: 江老师，我跟罗夏我们俩是正常的恋爱关系，其实我俩好的时候他丧偶我也离了。
0: 你怎么又改了？是罗夏做你工作了，还是你真的怕得罪他呀？
1: 没有人做我工作，
2: 这就是事实。
0: 小何，你红口白牙的跟我说的，你可不能往里搁我呀。他破坏了你的婚姻，你不跟我说我怎么知道的？
1: 江老师您就别逼我了。
0: 你不说你就是在逼我。
1: 您就当我之前是胡说八道的行吗？
0: 不行，你跟我说的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我把那些事儿原原本本的都跟考察组说了，那你现在不承认了，那我算什么呀？
1: 江老师，算我求您了，这事儿就到此为止吧，可以吗？
0: 不可以。那我成什么了？信口雌黄，颠倒黑白，捏造事实，超无底线啊。你到底哪句话是真的？是罗夏插足是真的，还是罗夏没插足是真的？
1: 真的假的有什么意义呢？罗夏他现在已经那样了，我不想再落井下石。
0: 你当时生他气的时候，你不管三七二一的跟我说，现在我里外都不是人。好，你不仁我就不义，我去找罗夏去。
1: 江老师，都是我的错，这一切都是我的错，是我一时糊涂撒了那个谎。我跟罗夏，我们俩真的是正常的恋爱关系，这件事咱别提了，别提了，行吗？
0: 那你为什么要撒那个谎啊？
1: 你们也都知道我有多想演父与子，是，我演技是不如你们，可是我也很努力，我很想演好。你们谁都看不上我，也没有人肯帮我。最后我还是被换了，你们就算了，罗夏呢？
2: 他连句话也不敢说，
1: 我很生气，很失望，所以我就一时冲动撒了那个谎。江老师， 您千万不要把录音给考察组，不能让他们知道我撒了那个谎。我发誓，我跟罗夏，我俩真的是清白的。我之前是很生气，可是当考察组来调查他的时候，我害怕极了。我才发现我对他还是有感情的。这几天我甚至在想，不管他是不是团长，只要他不介意，我还能跟他好。
5: 我撒谎说他这事儿不能提呀，江老师。
3: 哈，你们都是清白的，就我江夜是一个搬弄是非的小人。
5: 不是江老师，哎，江老师，
6: 站住！

0: 如今，随着居民生活水平逐渐提高，外出旅游已经成为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大家平日辛苦操劳，都想找机会走出家门，看一看祖国的大好河山。但对于很多朋友而言，自行跨省出游存在多重顾虑，往返长途交通繁琐，景区门票开销高，登山体力不足，独自吃住无人照料。这样的情况下，专门定制的3天2晚短途旅行团顺势走红。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京城乐享购。本期我们栏目收到大量北京观众的咨询，大家都在询问同一条线路，北京出发3天2晚济南泰山康养游仅需598元，吃喝玩乐一价全包，三大核心景点趵突泉、大明湖、泰山门票全包含，还专门为腿脚不便的长辈开通泰山缆车绿色通道，全程不用徒步爬山，全程安排索道缆车，让腿脚不便老人也能轻松登泰山，全程不赶路，慢节奏康养出行。不少观众向我们提出疑问，几百元预算如何覆盖交通、住宿、餐饮多处景区门票全部支出？市面上低价团频发强制购物、住宿简陋等问题，这条线路是否存在同类套路？带着消费者的普遍疑问，我们全程跟随旅行团从北京出发，完整走完3日行程，实地测评食宿、景区服务全流程。今天为大家带来一手实地调查结果。
2: 赵哥，哎，你也来了。
3: 怎么了？这康养团你也参加了？
2: 是啊，我都惦记好几天了，早就想出来走走了。哎呦，
3: 可不是嘛！这次啊，真是太值了。从北京出发，3天2晚，登泰山，逛趵突泉，逛大明湖，
2: 没错，
3: 5顿正餐，2顿早餐，还有那个2晚上的精品酒店，对不对？
2: 对对对，
4: 还全程大巴接送呢。哎，
3: 对对对，才598元，这太值了。
4: 我算过这账了，如果你单独去泰安、济南，光这车费、住宿、饮食、门票就得2000多块钱，
2: 可不是嘛？
4: 光是泰山门票，再加上这精品酒店住宿，就得400多块钱，然后再加上正宗的卤菜，这一趟少说得2000多块钱都拿不下来。598这个康养团太划算了。
2: 没错，这可不是普通的旅游，这是专门为咱定制的慢节奏的康养游，不赶路又不疲劳，全程啊都不用怎么走道，上下泰山呀、都是坐缆车，一点都不累，能游山玩水，还能怎么着吧？结交朋友，放松心情，太适合咱退休生活了。
0: 秋高气爽，风和日丽，北京的叔叔阿姨们，我们一起去爬泰山吧，完成您儿时未完成的梦想，全程缆车登山，零徒步爬山，让您不费力就登顶泰山，轻松揽进齐鲁山河壮阔。还有畅游被誉为天下第一泉的趵突泉，老舍笔下的诗意大明湖，泰山、趵突泉、大明湖全都是5A级景区。3天2晚的清凉之旅，7顿饭、2晚住宿，单是泰山的上下索道、景区大巴，一个人就要280元，现在全部加起来只需5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完成您儿时的梦想。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5: 大家好，我是专做康养旅游的小杨，今天呢给大家带来超大福利，北京出发598元3天2晚齐鲁山水清凉之旅，全程纯玩，无强制性消费，节奏舒缓不赶趟，被誉为天下第一泉的趵突泉。

0: 舍笔下的诗意大明湖、五岳之首泰山，
1: 这三大景点全部都是国家五 A 级景区。
0: 一次旅程包揽泉水柔情、名山壮阔、千年文脉，全程包含2晚舒适精品酒店住宿、5顿地道特色正餐，荤素搭配，营养均衡，往返全程大巴接送，专车专导，贴心陪护。更重要的是啊，我们这次爬泰山是全程坐缆车，我们金途月行旅行社率先推出的专门针对北京大爷大妈们的绿色通道，帮你们完成儿时登泰山的梦想。你们年轻的时候为了家庭为了工作没有来泰山，现在年纪大了身体却不行了，感觉自己爬不了泰山了，但是这次机会来了，我们专门针对走不了路的、身体不好的、行动不方便的中老年人群推出绿色通道，全程坐泰山索道，全程零徒步爬山，完成您少年时登泰山的梦想。出门坐大巴，下车直接上泰山索道，坐缆车上山，一点儿也不累。这几天啊，北京热，人们都想到清凉的地方凉快一下，泰山就是不错的选择。这几天的温度呢，都在20几度左右，非常的凉爽。泰山风景迷人，叔叔阿姨们一边欣赏五岳独尊的风景，一边享受清凉，那是最舒服不过了。有些老年朋友啊，可能说我们年纪大了，爬不了山，这个大家尽管放心啊，我们上下山都是坐缆车，全程零爬山。就算您是腿脚不舒服，坐着轮椅也能上去一览泰山的风貌，真正的物超所值，性价比拉满。
2: 秋高气爽，风和日丽，北京的叔叔阿姨们，我们一起去爬泰山吧，完成您儿时未完成的梦想，全程缆车登山，零徒步爬山，让您不费力就登顶泰山，轻松揽尽齐鲁山河壮阔，还有畅游被誉为天下第一泉的趵突泉，老舍笔下的诗意大明湖，泰山、趵突泉、大明湖全都是5A 级景区，3天2晚的清凉之旅，7顿饭、2晚住宿，只需5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完成您儿时的梦想。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一程泉水，半步济南，来泉城济南，一定要邂逅天下第一泉——趵突泉。它位居济南72名泉之首，坐拥千年泉脉，是济南当之无愧的城市名片，也是国家5A 级景区天下第一泉风景区的核心胜景。
0: 我们本次康养之旅第一站就是有着天下第一泉美誉的趵突泉。作为济南泉水文化的核心地标，这里3股清泉常年恒温喷涌，四季不息，池水清澈见底，锦鲤嬉戏游荡，亭台楼阁错落有致，绿树繁花环绕四周，步步是景，处处如画。园内青石板路平坦舒缓，休息座椅随处可见，完全不用赶路奔波。
3: 你们是一家三口来这里玩的吗？
4: 对
3: 啊，
4: 是
3: 啊。那今天玩的感受如何呀？
5: 哎呀，这景色太漂亮了！你说我这都活了都那个大半辈子了吧？头一次啊，看到那个咱们天下第一泉趵突泉了。哎，你看它这个泉水啊，咕嘟咕嘟的往上冒，水呢还清澈的透亮，水里边还有大鲤鱼游来游去啊！哎呀，这感觉简直是美妙极了。
0: 那您觉得我们这次旅行的这个价格如何呢？哎，
5: 这之前呢，我不瞒你说啊，还做个小攻略，这次呢是全程全包啊，总共呢才598，太值了。
0: 那真的是蛮便宜的啊！
5: 是是是，
0: 您的感受如何呢？哎呦，
6: 这么多年了，很少看着老爹这么开心。我呢，因为平时上班啊特别忙，很少能陪他。然后他呢，腿脚也不利索，走不了几步就得坐轮椅，经常把自己闷在家里头。这次赶上咱们这个598的康养团玩这么开心，我真是觉得非常的值了。
2: 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邂逅泉城济南，地赋大明湖之约。作为济南3大名胜之一，素有泉城明珠美誉，湖畔垂柳依依，湖中和风阵阵，画舫轻泛碧波，风光温婉如画。
0: 逛完趵突泉，我们即刻打卡家喻户晓的大明湖。没有拥挤人潮，没有急促行程，我们慢

0: 悠漫步湖畔，看碧波荡漾，垂柳依依，沿着湖边步道缓步前行，夕阳洗肺，放松身心，沉浸式感受老济南的烟火与诗意。
1: 我这一次来济南印象很好的趵突泉，那当然天下第一泉，公园里面嘛也很干净，那很舒适很凉爽，他们服务很好，还有有轮椅的是很不错的。我们肯定想上泰山的，但是年纪大了70多岁了上不上去了嘛，但是他这一次安排的是坐缆车嘛，我们觉得人性化的，对老人的关怀很好，孝善嘛，车上服务员的小伙子们那都挺好的，所以不虚此行吧。
2: 秋高气爽，风和日丽，北京的叔叔阿姨们，我们一起去爬泰山吧，完成您儿时未完成的梦想，全程缆车登山，零徒步爬山，让您不费力就登顶泰山，轻松揽进齐鲁山河壮阔。还有畅游被誉为天下第一泉的趵突泉，老舍笔下的诗意大明湖，泰山。

0: 来玩啊，真是来着了。这个酒店呀，它在天平湖里边，是个度假酒店。原先我出去旅游没有住过这样的酒店，我在家里头啊老失眠，弄不动就睡不着了。哎，你看昨天在这儿就出去玩了一天，回来躺下没有一会儿就睡着了，夜里连醒都没醒。
1: 这个酒店是一个天然氧吧，
2: 四面都是被这个绿植环绕着。
1: 对，就是环境啊空气啊特别的好，我觉得对于我们的老年人的身体健康也是有意义的嘛。所以这趟旅行不光是玩的好吃的好，而且还住的好，对吧？
0: 对对对对，
1: 值得下次再来。
0: 值啊，非常值，才598块钱。你看三天两晚管吃管住，你看这个酒店多好啊。
1: 没错，而且咱是三天两晚的餐是全包含的，是吧？
0: 是啊，包括那个车呀，什么上山的这个门票，缆车什么，所有的费用都是他们包的。
1: 那女儿呢？女儿觉得值不值？
3: 值。刚开始我给我妈报，还不愿意来，这一来自己也觉得好。什么泰山、趵突泉，
0: 对，大明湖，
3: 大明湖。
1: 妈妈现在多开心啊！
3: 是，
1: 所以这一趟非常的值。
3: 对，以后还有这种康养团，继续给她报。
1: 趵突泉的清泉治愈身心，大明湖的清风抚平烦闷，泰山的山河开阔心境。短短三天两晚，解锁不一样的老年生活。598元包含全部福利，北京往返专属大巴，两晚精品康养酒店，5顿地道鲁菜正餐，趵突泉加大明湖加泰山
4: 三大核心景区游览，
1: 全程专业导游贴心陪护，纯玩无强制购物，慢节奏行程，平时2000多的高品质旅程，现在限时特惠，仅598元，名额稀缺，爆满即止，错过啊即刻恢复原价。
5: 秋高气爽，风和日丽，北京的叔叔阿姨们，我们一起去爬泰山吧，完成您儿时未完成的梦想，全程缆车登山，零徒步爬山，让您不费力就登顶泰山，轻松揽进齐鲁山河壮阔。还有畅游被誉为天下第一泉的趵突泉，老舍笔下的诗意，大明湖、泰山、趵突泉、大明湖全都是5A级景区。3天2晚的清凉之旅，7顿饭、2晚住宿，只需598元。报名热线400107-2717。
6: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街坊四邻们，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美食盛宴。今天啊，咱们吃香熏烤猪里脊，这开袋以后啊，不用加工，直接就能吃，像火腿一样。
7: 哎呦，这么好啊！这整块的里脊肉，这得多少钱啊？价格不便宜吧？
6: 哎，今儿这价格呀，怎么说呢？让您啊打着灯笼都找不着。
7: 这打着灯笼，都找不着的价格。
6: 哎，
7: 这可是你说的。
6: 哎，阿姨啊，这不是我说的，这个是他说的。来，咱们掌声有请中华老字号北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的副总经理张立民张总，欢迎。
8: 好，
6: 张总好。
9: 张总好。
8: 我是张立民，一个做熟食的老国企人，在二商肉食集团已经干了小40年了。我做过的老北京熟食，让我说呀，这块香薰烤猪里脊应该就算这个了。在熟食这块啊，就属它了，因为它太贵了原料，所以说呢在市面上并不多见。今天啊，我特别向厂里边申请了特惠补贴，把它呀以优惠的价格推广给栏目组的粉丝们。
7: 好，我们肯定支持。这块里脊火腿啊，它要是在超市啊，肯定啊贵的都没边了。
6: 现在好的熟食啊可太贵了，咱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呢，可是咱老北京人的肉案子啊，也是京城肉食界的带头大哥级别的啊。今天啊，咱们要把这好东西的价格呀打到低点，让我们啊都能享受到京城肉食界的这个。
8: 放心吧，优惠肯定大。 我先介绍一下我们的产品吧。这款香薰烤猪里脊有个讲，香而不冲，咸中回甜，让您吃着顺口舒坦。给大伙切开看看，这是用我们大红门的酱料秘方、熏烤工艺和老汤的技艺集合，精挑细选的鲜肉嫩里脊。我们用的是完整的鲜肉里脊肉块，整肉切的。很多类似的呀，看着是整肉，其实里边啊掺着鸡鸭肉边角料啥的，您看看。

0: 才咱打开这袋
1: 是
0: 您看
1: 整的，
2: 哎呦，
0: 整的咔嚓咔嚓几刀切出来的大块，完整的没拼接。
2: 大红门啊，做熟食啊，那是这个是不是？哎呦，当之无愧，实至名归，非您莫属啊！哎，阿姨馋了吧？
1: 是啊，
2: 赶快尝尝吧，
1: 啊、
2: 来来来，给您
1: 一块，我可真忍不了了，我先来一大口啊。嗯，哎呦，这味儿啊，真地道，比我以前吃的真是强多了。你看看这里边的肉丝儿，
2: 嗯，
1: 哎呦，多嫩呐、啊，
2: 真是。
1: 这小味儿，哎呦，真绝了。要说这老北京的酱肉和熟食，那您就是这个，谁都没法比。
2: 确实，阿姨，好吃啊，肉丝啊清晰可见，淡淡的熏烤香啊，融合着这肉香，而且这肉香啊还特别纯正，咸香适口。哎，建议大家一定得尝尝这个火腿啊，真的好吃到没边了。
1: 就现在市场上，
2: 嗯，
1: 有好多都是香熏的，我都觉得就是没有这个好吃。
0: 我们大红门啊，讲究的是慢熏细烤，
2: 嗯
1: 嗯，
0: 大师傅全程得跟着，
1: 哦
3: 哦，
0: 费工，
2: 嗯，
0: 耽误时间，也就啊，咱们这个老国企，
2: 嗯
1: 嗯，
0: 还这么做，
2: 哦，
0: 哎，为的就是呢保留咱们中华老字号的这个文化特色。你看现在啊，
2: 嗯，
0: 哎，说是现代化，全用那个机器设备在做这些东西，
2: 哦，嗯，是，
0: 你说还怎么传承这个中华老字号啊？再说调料这块用的都是我们兄弟单位，你比如说六必居啊、黄致和呀、特供的，都是我们首农集团旗下的自家企业，市面上您可能买不着这么好的。卤完了熏烤，烤到外皮是焦香的，油脂都烤出来了，滋滋滋，这小声啊都烤出来了，里头确实是嫩的。您看看这肉丝，
1: 嗯，
0: 跟绸子段似的，
2: 嗯
1: 嗯，
0: 这样呢吃着还不腻口呢。
2: 这个呀，其实大家从画面也都能看得出来，
1: 嗯，
2: 大家伙啊都肯定想买呢。哎，张总，赶紧说说今儿怎么个优惠法，快说说吧。
0: 什么买不买的？一会儿啊，每个下单的客户，
2: 嗯，
0: 我啊送一个。大伙啊拿好手机，别一会儿我放出福利了，您要抢不着那不是就后悔了吗？
2: 哎呦，那您说的啊，我可准备抢了啊，等着抢了。
0: 这一块啊，
2: 嗯，
0: 我们如果拿到超市，
2: 嗯，
0: 我们也得38块钱，
2: 嗯，
0: 这样算呢，
2: 嗯，
0: 100块钱咱们呀最多也就是3块，
2: 差不多吧，
0: 那就额外多送一块，
2: 嗯，
0: 4大块不到100块钱，这样行了吧？
2: 哎呦，
1: 张总，您看今天这么多老街坊都在那守着的，
2: 嗯，
1: 您才送一块有点少了。
2: 是，
0: 您总逛超市，您应该知道，
1: 嗯，
0: 这好东西呀，啊，价格太低了，不可能。
2: 张总，咱俩这关系可不是一天两天了吧？是不是朋友？您说
0: 是朋友，
2: 是朋友啊！哎，您就得多努力努力，对吧？您看我呀，这使劲为大伙儿来要福利呢，对吧？您和我是朋友，那您跟这电视机前的几万粉丝朋友们不是朋友了吗？对吧？您得多给点儿。
0: 栏目组几万粉丝呢？
2: 嗯，
0: 这一块市场价38。
2: 嗯，
0: 我要是听你的，
2: 嗯，
0: 再努力，
2: 嗯，
0: 就得再加一块。
2: 嗯，
0: 这得贴不少钱呢。
2: 哎呦，
0: 太有压力了。
2: 张总啊，这一块您说了市场价是38块钱，这个您要再贴一块，您啊就得贴钱，这一分钱一分货的道理啊我们都懂，但是啊咱们观众朋友们看这个节目就是想等着占点这大便宜呢。什么是大便宜啊？我觉得啊，咱就论这个产品来讲啊，您要是20块钱以下卖给我们，这个呀，啊，就是大便宜啊。而且啊今儿啊，呵呵，您啊再饶我们一袋，哎，好不好？每一袋啊不到20块钱，今儿行不行？您就一句话，哎，您要是不答应呢，我二话不说。但是您之前啊可跟我说的啊，今儿这价格是打着灯笼都找不着呢，那这您就是说话不算数了。
0: 不到100块钱5个，
2: 嗯，
0: 这么夸张啊？
2: 哎，咱这还给张总鼓掌好不好？哎呦喂，真不错，您得多给点啊！哎，亏点就亏点吧，张总。
0: 这是亏一点的问题吗？
2: 嗯，
0: 这么慢。我回去可没法跟领导交代呀。
2: 哎哎，张总啊，这个价格咱多少得给一点，是不是？这样，我代表电视机前的几万粉丝朋友啊，求您了。
0: 行了，您都说到这份上了，
2: 哎
0: 哎，我再端着啊，咱就不讲究了。50个名额，
2: 嗯，
0: 我还能交代得过去。
2: 好，
0: 这样几万，我真交代不了了。
2: 哎呦，太好了，哎，太好了，
1: 哎，
2: 张总您给力啊！
1: 哎呀。50个名额，
2: 嗯，
1: 真不错，张总，
2: 嗯，
1: 我呀得赶紧去订一组去。
2: 没错，
1: 就这价格啊，
2: 嗯，
1: 连买生肉都 不够呢、哎、
2: 就是阿姨说太好了啊，所以啊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参与抢购啊。
3: 二商大红门香薰烤猪里脊特价抢购活动，五大块还不到100元，一大块啊才合不到20块钱，北京老国企二商大红门精选整块鲜里脊，好吃过瘾，咱们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这么地道的老北京味儿，这么实在的价格，还这么方便，
2: 所以啊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会专人免费送到您家门口。
4: 尝鲜了尝鲜了，二商大红门香薰烤猪里脊特价抢购活动开始了，五大块才不到100元，一大块才合不到20元，北京老国企二商大红门精选整块鲜里脊，采用古法工艺制作，咸香适口，香卤熏烤的复合口感，好吃过瘾，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包装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栏目组专属特供，限量50组，五大块才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今天啊，我买了5块，我都想好了，除了我自己吃呢，我呢给我儿子家送了1块去，给我哥哥家也得送1块去，哎，你说到最后吧，实际上送来送去，我自己啊也就剩1块了，
1: 是，
0: 哎呦，这个也就是让大伙儿尝一尝，今天啊，我可真是捡到便宜了，
1: 没错，阿姨，咱北京人啊就爱吃这个熏烤味儿，没有油脂，吃这不腻口，还带着甜香气儿。特别好吃哎，
0: 多囤点，慢慢的吃。
1: 哎，
0: 大红门的产品啊，我吃的可放心了。
2: 我们大红门自己养的猪，您就放100个心，从养殖到屠宰到制作，我们是全产业链的。国企老字号的东西，砸招牌的事儿啊，咱是绝对不干。我们还是全市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在这一块儿，我们必须起到带头作用。
1: 没错啊，其实老年朋友吃肉啊，可得吃点好的，咱呀不能图那便宜的，回头啊伤着的是咱自己的身体啊。今天啊您不买回家尝尝这个味道啊，您可就感受不到这肉香融合着果木香的熏烤里脊的好啊，您啊就不知道人家大红门秘制调料和老汤做的里脊火腿啊能打开什么样的美食新天地呢。咱看着别人吃啊只能想象啊，但是这美食啊可不能想象啊，咱必须啊吃到嘴儿，咱别压抑自己了，咱别让自己这舌尖味蕾啊受委屈。来，我再给大家看看啊，您看看，哎呀，这满满的肉质感啊，这肉丝啊可是清晰可见的。我替您啊再尝一口吧，哎，好吃，过瘾啊！
0: 我也有同感。你看这肉吧，不咸不腻，不费牙，特别适合上岁数的老年人吃。这就是咱北京味道的本分，讲究啊又家常，隆重啊又舒坦。你一吃啊，他就知道了，这就是家，这就是咱北京。
1: 没错啊，咱带回家的那就是放心啊，咱给家人啊也准备着点儿，没事儿平时当一个应急的硬菜，哎，这多踏实呀，是不是？今儿这价格呀是真好，那有可能啊您还买不着呢，因为啊就50个名额，哎，我看现在好像剩下的名额也不多了啊，所以啊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会专人免费送到您家门口。
3: 尝鲜了，尝鲜了，二商大红门香薰烤猪里脊特价抢购活动开始了，5大块才不到100元，1大块才合不到20元。北京老国企二商大红门精选整块鲜里脊，采用古法工艺制作，咸香适口，香卤熏烤的复合口感，好吃过瘾，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包装，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栏目组专属特供，限量50组，5大块才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好了，美食的时间到了。今天啊，咱这里脊啊，开袋就是一道硬核的凉菜啊。您只需要切片、摆盘、齐活，是不是？您看啊，家里来客人，咱就这么切上这么一盘，哎，再烫壶小酒，老哥几个咱就聊聊天，聊聊年轻的时候那些美事儿。
1: 您就跟过去一样，
0: 嗯，
1: 哎，拿着它就是热烙饼，
0: 哎，
1: 哎，喝点稀里溜的粥，
0: 嗯，
1: 那叫一个美，
0: 嗯，
1: 吃法还多着呢。
0: 哦，
1: 哎，早晨拿起来。拿一个烧饼，哎，往里一夹，
0: 馒头也能夹，
1: 馒头，
0: 哎
1: 哎，
0: 真香，
1: 这叫一个香啊，
0: 哎是。
1: 您要是炒菜也行啊，
2: 是啊，
1: 搁点芹菜，
0: 哎，
1: 蒜苗，
2: 哎、
0: 对，
1: 辣椒，
2: 哎，对，
1: 搁锅了一扒了，
2: 哎，是，
0: 满屋飘香啊，这、
2: 可不是吗、
1: 这岁数大了呀，
2: 嗯，
1: 胃口小了，
0: 嗯，
2: 是、
1: 咱们呢，一次切一小块就行，
2: 哦，
1: 哎，切剩下的吃不完，咱们再拿那个封口。夹子一夹，放冰箱里边，
2: 嗯，
1: 下次吃一样润乎。
0: 就这肉啊，空口吃都不齁的话，而且还有营养啊，老人孩子吃啊最好了。
2: 可不是嘛，
0: 嗯，
2: 我打算啊给我那孙子夹面包，
0: 嗯，
2: 你说他上学吧，
0: 嗯、
2: 赶时间，
0: 嗯、
2: 吃这个吧，他又有营养，还又顶饱呢，
0: 嗯，
2: 而且这个还能够拌黄瓜，
0: 嗯，
2: 拌菠菜。夏天你说拌点凉菜、它也爽口，
0: 嗯，
2: 冬天呢你说热一下吃也是行的，
0: 对，
2: 特别的方便，要吃起来、尤其像我们现在岁数大了，你说这玩意儿切两下一吃它多方便呀、
0: 是，
1: 咱呀干一辈子国企，
0: 嗯
2: 嗯，
1: 就认靠谱俩字，没有我们大红门的产品，北京人自己的牌子，吃出问题您直接找我，就这价格这份量，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
0: 现在啊，名额设的不多了，就剩下最后几个名额了。您看，这么地道的老北京的味道，这么实惠的价格，还这么方便，您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会派专人送到您家门口，您都不用跑腿儿。
3: 尝鲜了，尝鲜了！二商大红门香薰烤猪里脊特价抢购活动开始了，五大块才不到100元，一大块才合不到20元。北京老国企二商大红门精选整块。二鲜里脊采用古法工艺制作，咸香适口，香卤熏烤的复合口感，好吃过瘾，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包装，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栏目组专属特供，限量50组，五大块才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特别适合于老年朋友们吃，而且啊，这吃起来特别的过瘾。您看看
1: 是啥呀？哎呦，我都闻见香味了，
0: 真是难得啊！看看这是什么？
1: 羊蹄儿吧？
0: 没错，就是羊蹄儿。来，阿姨，您这爱吃吗？
1: 爱吃。嗯，这羊蹄儿啊太好吃了，
0: 是吧？
1: 又香又嫩，还特别入味儿。哦，咬一口啊还有娇嫩的那个肉质感。嗯，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这口。哎呦，
0: 你看看，这不是您今天的来着了吗？您呀赶快品鉴一下。
1: 今天这羊蹄儿啊做的真是太烂乎了。嗯，到位，
0: 是吧？
1: 咬一口啊暖暖弱弱的吧，好嚼，还不腥不腻，味道鲜香浓郁。嗯，又香又烂乎。哎，手艺不错，
0: 是吧？
1: 是特别适合老年人吃。
0: 哎，没错，
1: 今天呀、啊、我得多吃点。
0: 这个羊蹄上啊这胶原蛋白啊特别的丰富啊，而且呢它处理的您看其实也特别的干净啊。嗯，肉质啊鲜嫩啊，就一根骨头，哎，贴骨肉啊它都能吃，好吃不过贴骨肉。
1: 对，
0: 对不对？它没有肥油啊，周边呢都是胶原蛋白，懂行的呀都爱吃羊蹄，一整个嗦了下来，哎呦，得多香啊！您看，
1: 太好吃了。嗯，我们老年人呀、啊，吃什么都不香。嗯，吃这羊蹄儿啊，准没错。今天这个产品好，价格要合适啊，我得多买点儿。
0: 哎呦，阿姨，今天啊，肯定让您满意。今天啊，我把厂家的龚总请到现场来了，让他呀、啊，好好给咱介绍介绍，好不好？
1: 欢迎，
0: 欢迎，
2: 来，
0: 欢迎龚总，
2: 来了，来了。嗯，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二位好，二位这京味卤羊蹄儿、哎、吃的可爽了，美了吧？
0: 哎呦喂，今天带来这个京味卤羊蹄儿啊，简直太好吃了。
2: 啊、
0: 您看这酱香的口味，嗯，这软烂的程度怎么做出来的呀？跟大家说说行不行？
2: 首先呢，今天二位品尝的这个京味的卤羊蹄儿啊、嗯，都是呢来自于锡林郭勒草原的、嗯。我们这小羔羊啊，在广袤的草原上自由的奔跑、嗯，天生天养，嗯，吃的是天然的草料，嗯，中草药、豆科的植物，嗯，喝的是清澈的山泉水，它的身体的体质就特别强壮了。哦、那么即使它在寒冬腊月零下40多度的天里边呀，人家还能啊扒着雪地吃着那草呢。嗯，所以一般情况下这个羊肉它会膻，而我们这小羊肉质紧实滑嫩，越嚼越香，嫩到老年人或者小孩他牙口不好，
0: 对，
2: 都能吃。羊肉它的脂肪的熔点47度，嗯，咱人的身体是37度、嗯，所以它那脂肪不容易被咱们吸收，不容易发胖的同时还增强咱们整个的一个体质。我们今天呢都给您卤好了。哎，密封好了，咱们常温保存就行了。嗯，都是独立的包装，嗯，还不占您家冰箱的空间呢。哇，
1: 您这个真方便。嗯，有时候我们要买不好吧，嗯，又膻又柴，
0: 是是是，
1: 还没味道。市场上羊蹄儿啊也不便宜，要是赶上做的不好的，全都得白扔。
0: 对，
2: 像咱们这么大的羊蹄儿，嗯，在外面，嗯，就这一根怎么不得20多块钱？嗯，
0: 差不多，差不多，
1: 差不多吧。嗯，我们呀，啊，每次也就买一两根。
2: 所以啊，我们今天这个大羊蹄儿一定给您一个着着实实的大优惠，整盘的羊蹄儿冒着这个热乎气儿，上边泛着小油花，
0: 对，
2: 焦焦质质 QQ 弹弹的这个感觉，嗯，就都在您眼前了。哎，而且您是不是就不吃光看它，就能感觉到
0: 吞
2: 口水它有多香。小孩牙口不好，嗯，老年人牙口不好，哎，咱们就这么一嗦了，嗯，就能把它呢全部的消化进去了。比如说咱们平时没胃口，嗯，没食欲，嗯，咱这个京味的卤羊蹄儿一上桌，我保您多吃两碗大米饭，
0: 是，
2: 所以这点自信咱还是有的。哎，这羊蹄里边的营养含量还特别高，嗯，维生素 B1 啊 B2 啊 B6 啊，胆固醇低，脂肪低，嗯，而且钙铁锌硒微量元素都补充了，非常适合补充营养。
0: 这羊蹄这么多好处，嗯，又这么好吃，嗯，大家都想买，
2: 是吧？
0: 快说说怎么卖的吧。
2: 这么好的羊蹄，嗯，二位心中是个什么价位？
1: 羊蹄不好买，
0: 是是是，
1: 你看完了好的呢还得碰，嗯，大概怎么也得20块钱一根，
0: 差不多。
2: 我们这羊蹄儿啊，都是精选的草原羊蹄儿，质量味道都有保证，都达到了大饭店的标准。往大饭店里边100一放，嗯，怎么着也得卖20多块钱一根吧？就这一份往上一放，哎，要您个168、198的，嗯，这都很正常的吧？
0: 差不多。
2: 今天呢，我给在座宾朋的这么好的这个羊蹄儿啊，嗯，咱们是这样，
0: 说说，
2: 12根算一组，嗯，才不到呀200块钱，哦，那一根算下来呢，也就10几块钱，就这。 样，大伙儿一定能满意吧？嗯，
1: 不怎么样啊，没满意。您这价格再往下来来，给我们大伙儿再多来点福利。
0: 就是，你看龚总啊，刚才夸你半天是吧？这一下白夸了，好吃、入味、软烂，这大家

0: 咱都认可。
1: 是
0: 夸您的时候，您这是眉开眼笑，说都是朋友。但是，一给价格，这一下就这价格不让我满意，我们都高兴不起来。
1: 您看您这话说的，
0: 不行不行不行，
1: 弄得我挺不好意思的。是这样啊，其实咱们这个成本，大家心里都有数。
0: 是，
1: 我呢也是真心想和二位和观众朋友们交个真真的好朋友啊。您说怎么叫满意啊？您说怎么叫合适？只要是二位今天张口了，我呀。绝不回还，咱们呀就这一批货，也是呢第一次推广我们的产品，所以啊咱们就这样，只当是呢让二位和各位观众朋友尝尝咱们的手艺，哪怕是咱们亏了，哪怕是成本都不够，我这次也一定让大家满意，这朋友，咱是交定了。
0: 那这样，我多要三根，
2: 那我也多要三根
1: 啊，
2: 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1: 有点，
0: 不，你看啊，我这三根，阿姨三根，就多六根，刚才你是12根一组，
1: 是，
0: 那现在就是18根一组，那价格还不变，不到200块钱18根，你看行不行？
1: 要是二位开口了，我绝不拒绝。
0: 行，
1: 咱们呀就这一批货，产量也不多，卖完了可就真就没了啊。今天我就算是亏钱了，我就算是赔钱了，
0: 太棒了，
1: 我也认了。
0: 行，
1: 就为了呀宣传宣传我们的品牌，第一次来北京推广我们的产品，确实呢也不容易。这次呢，咱就当是见面礼了。
0: 行，
1: 大家拿回去啊，吃好了吃没了吃香。下次呢再想吃点好东西的时候买咱们家其他的一些产品，到时候让我赚一点。
0: 好嘞，没问题，太棒了，谢谢龚总，谢谢龚总。
1: 但是咱得加一句啊，今天呢就只有看到咱们节目栏目的朋友们有这个机会，
0: 没问题，
1: 因为呢咱们第一次推广产量就不多，咱们一共就100个名额，过期咱可说好了，不做数了啊。
0: 没问题没问题，今天龚总太给力了啊，这个价格京味卤羊蹄儿今天啊是18根加在一块的组合还不到200块钱，在家呀就能吃到的美味，并且呀这个常温保存不占冰箱，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数量啊非常的有限，所以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鲜香味美，软嫩入味，入口即化的京味卤羊蹄特惠组合开抢了，18根大羊蹄才不到200元，秘制配方工艺，精选优质草原羊蹄，30多种香辛料，中草药卤制而成，软烂好嚼，滋味浓郁，解馋过瘾，营养丰富，适合全家人食用，常温储存，不占冰箱，加热即食，是家庭聚餐招待亲友的好选择。18根不到200元，该特惠组合仅限100个名额，赶紧准备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太爽了。
1: 哎，我看里边全是羊筋，羊蹄筋儿啊，这就是，
0: 而且羊筋儿也特别入味，
2: 真好吃，吃的肚子里真舒服，
0: 热乎乎的啊。
2: 这没牙的老人抿一抿就能吃，吃完了以后特别有满足感，一年到头这么辛苦，吃不下吃不香那可不行，这羊皮儿啊口感好，
1: 是是是，
2: 滋味浓，还不腻人，真可以多吃。
3: 我们家的这个京味卤羊皮儿啊，是正宗的京味，
1: 是
3: 都是啊30多年的烹饪大厨亲自掌勺做的，小火慢熬，肉啊嫩到脱骨，羊肉它的油脂和胶原蛋白形成了一个厚厚的封层，把这鲜美的味道都牢牢地锁在里边了，每吃一口都是一种享受。您看看什么叫完全的脱骨，什么叫完美的入味，甚至于啊您都不用动，轻轻地一抖它就完全的脱骨了，甚至于咱们一缩了就脱下来了，外面呢是满满的胶质 QQ 弹弹，这里边啊全是小肉肉，什么叫软，什么叫嫩，什么叫烂乎，什么叫好吃，轻轻一碰啊小骨头它就下来了，而里边啊没放任何其他的佐料在里面，吮一口咱们这羊蹄儿，再配上一碗米饭，那个香味儿啊，那个鲜味儿啊，还有那个充满诱惑的酱红色，保证啊让您流连忘返，多吃几碗。
1: 哎呀，多吃好啊，是吧，多吃攒劲儿嘛，俗话呀也说得好，说这好吃不过贴骨肉，咱们这个草原羊啊它活动量大，所以咱这羊蹄儿啊也是筋多肉厚，哎，吃起来是满满的胶原蛋白呀，特别特别的香，
2: 最主要的是卤的真够入味，鲜嫩没膻味儿，
1: 对，
2: 软嫩还脱骨，
1: 对，
2: 这没牙的老人呀抿一抿就能吃，吃着有滋味，解馋过瘾，回味无穷。
1: 对，
3: 咱这一批的羊蹄儿啊质量是真好，我自己呀都得拿回去两包回家吃，
1: 没错，所以老年朋友们啊在家里啊可以多存点这羊蹄儿，有了这道菜啊那可真是有福了啊，而且今天是推广价呀、买12根送6根，一共18根，还不到200块钱，价格啊特别的给力，我啊决定给我爸妈先买两组，对吧，平时老两口在家里边哎呦也不知道该吃什么的时候啊，一人拿一根羊蹄儿这么一缩了，你看营养又好吃，是不是，我们快递到您家门口，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感兴趣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鲜香味美，软嫩入味，入口即化的京味卤羊蹄儿特惠组合开抢了，18根大羊蹄儿才不到200元，秘制配方工艺，精选优质草原羊蹄儿，30多种香辛料，中草药卤制而成，软烂好嚼，滋味浓郁，解馋过瘾，营养丰富，适合全家人食用，常温储存，不占冰箱，加热即食，是家庭聚餐招待亲友的好选择，18根不到200元，该特惠组合仅限100个名额，赶紧准备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又到了馋大家伙的时间了啊，也问问阿姨吧。嗯，准备怎么吃啊？这羊蹄儿，
1: 一人拿一根直接啃，
0: 直接吃
1: 了。
0: 哎，没错啊，
1: 一根不够，咱来两根。哎，这价格合适，
0: 对，
1: 管够。
0: 家里来客人、来亲戚了，咱们就热上这么一大盘儿。您看看这一盘啊，哎呦，足够全家人吃的，是不是？在饭店几个人吃，
1: 是
0: 怎么也得300-400块钱，
2: 可不，
0: 对吧？今天咱在家吃，这也就几十块钱，而且在家吃还干净、卫生、营养、健康，这
1: 是
0: 氛围也特别好，是吧？你在家也就可劲儿造吧。来来来，尝尝尝尝尝尝，刚出锅的。
1: 今天撑的我都吃不下去了，还是想吃。
0: 这羊蹄儿啊，就得在家慢慢吃，慢慢嗦了，是吧？嗯，要不然您到外边去饭店吃，您就这样一嗦了。
3: 咱们这一批的卤羊蹄儿啊，质量是真好，大家可以放心的吃。
0: 是，
3: 老人孩子咱尽情可劲儿的吃。这10多块钱让您吃到的是什么？吃到的是肉质鲜香、脱骨软嫩的羊蹄儿。这10多块钱让您吃到的是什么？草原原生态的鲜羊蹄儿。
0: 对，
3: 肉质肥美又多筋的羊蹄儿，而且是营养极其丰富的羊蹄儿。
0: 哎，
3: 咱们呢，食品安全有保证，安全检测的报告咱们一样都不少，大家伙呀可以放心囤，放心吃。
0: 我们本次抢购呢即将结束了，想要吃到好羊蹄儿的朋友啊，一定要拿起手机准备好了，我们马上开抢了。高品质正宗的京味卤羊蹄儿，哎呀，价格好，品质高，对吧？最关键呢，10多块钱一根就能吃到这么好吃的羊蹄儿，机会呀其实特别的难得，数量也非常的有限，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感兴趣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鲜香味美，软嫩入味，入口即化的京味卤羊蹄儿特惠组合开抢了，18根大羊蹄儿才不到200元，秘制配方工艺，精选优质草原羊蹄儿，30多种香辛料、中草药卤制而成，软烂好嚼，滋味浓郁，解馋过瘾，营养丰富，适合全家人食用，常温储存，不占冰箱，加热即食，是家庭聚餐、招待亲友的好选择。18根不到200元，该特惠组合仅限100个名额，赶紧准备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最近呢有一款点心，哎，就是这个酥，它呢风靡了中老年人的圈子，就是它啊，荞麦椒盐酥。阿姨赶快来一块。
1: 我虽然爱吃酥爱吃点心
0: 啊、
1: 但是好长时间不吃了。体检报告说我血糖指标超标了，医生不让我吃，只能啊看着你们吃了。
0: 这个酥你肯定能吃，这是专门啊给像您这种血糖偏高又怕糖的老人啊专门做的，它的主要的原料就是荞麦，这口味啊您尝尝就知道了。
1: 嘿，太酥了，昨天这么一胖，哗的一下就化了，不粘牙不硌牙，好久不吃了，真解馋呐！是椒盐咸香味的，不是甜的，特别的香。
0: 要不说随着时代的变化，总会有啊适合您的那一口。哎，怕吃糖的，咱就可以啊调整一下，来个椒盐口的，又是荞麦口味的，既健康又好吃。这是专门给那些啊怕糖又想吃口酥的，又怕太油腻的，又怕血糖高的，哎，又怕不好消化的，又怕嚼着费劲儿的朋友专门准备的。那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刘总给我们介绍一下。
2: 我是荞麦椒盐酥的品牌经理刘佳音。就这款健康点心啊，荞麦椒盐酥最近可火了。它的这个外皮啊是这种酥松脆，不硬不噎人，内馅呢也是咸香不腻，越嚼越香，有这个芝麻香啊花椒香啊，越吃越过瘾。就这款点心啊最近卖爆了，而且啊很多老顾客一囤就是好几箱。就这款啊北京居然没有卖的，而且啊很多老年人啊居然都没有听说过。那我想我就赶紧把这些东西啊带来给北京的朋友们。今天呢咱们来次这个优惠大促销好不好？
0: 刘总咱可说好了，今天是优惠大促销，待会儿你们别小气啊。
2: 那肯定的，我们这个荞麦椒盐酥啊那是既健康又好吃。那什么个健康法呢？像中老年人那酥脆那点心不敢吃甜的，对不对？
0: 对。
2: 那这个椒盐味儿啊就是最优解，荞麦呀就是好选择。我们用的是这个内蒙古草原优质荞麦，富含膳食纤维啊和芦丁。关注健康的人啊都知道这个荞麦的好处啊多多，是不是？电视机里面的专家也经常推荐。
1: 是啊，我记得就是这么说的，什么上岁数的人呐、保健品不要瞎吃，多吃荞麦呀比啥都强。刚一听说你们这是荞麦的呀，我就动心了，我刚尝了一块，还是这么好吃的荞麦点心，哎呦我吃了太开心了。
2: 对，你以前也吃过荞麦吧，对吧？专家推荐的大家一定要多尝试啊。但是呢很多人啊都坚持不住，荞麦啊虽然营养高，但是呢做不好啊确实不好吃。那我们这款荞麦酥啊就不一样了，专门解决了荞麦啊不好吃的毛病，把它磨成那种细细的粉，再搭配内蒙古核桃小麦粉，这叫啊粗粮细作，精细加工。还有啊咱不是高温油炸的，咱是低温啊慢慢烘烤的，保证啊让您吃着有酥脆的口感，还能啊帮助您减少对油的摄入。我呢拿一块酥，手指啊轻轻一捏，好酥啊会出现，立刻酥到渣，层次分明啊，不是那种啊一块硬邦邦的死面，入口呢不费牙，任何人啊都能轻松咬，这才叫做正经酥皮，一碰啊就掉渣，入口即化，不是那种啊又干又硬的点心。大家再看，我用纸巾啊包裹住它，按压一下，您看看它出油不？一点都没有，拿手上沾手不？是不是啊一点都没有，让酥点啊不再油腻，不干不油不粘牙不糊嘴，吃再多啊也没有负担。它呢是这种少油工艺啊，吃着香不油腻，不会吃完呀一手的油一嘴的油。就这样做出来的酥啊到家了您尝一下，如果不是我说的这么好吃这么香，我负全责。
1: 关键是啊这椒盐味儿啊太香了，吃完了呢不粘牙不反酸，还不会越吃越渴，馋点心又怕糖的就选它准没错。主持人啊我想要，
0: 只有荞麦香、芝麻香还有椒盐香，很多观众朋友肯定都喜欢吃。所以刘总啊你这准备给大家来个大促销啊到底怎么准备的赶快说说。
2: 今天来栏目组啊，就是借栏目高人气啊推广品牌。十袋啊是一箱，市场价呢是288元，今天啊给大伙的优惠价不到200元，
1: 这个价格可不行。
0: 嗯，
1: 我知道东西好价格就得高，您可能不懂我们上岁数人的习惯，这好东西呢我们都得想着，这好姐们啊孩子们都得来几袋，这个十袋一组啊

0: 绝对不够吃的。我的想法呢，您呢再给加几袋，价格可别变。
1: 价格别变啊？您说你要加几袋？
2: 加三袋。呵，
0: 你一袋
2: 啊，我一袋，
1: 哎，他一袋是吧？阿姨，您都自己动手了，这我也不好说什么呀，是不是啊？那就这样，一共啊13袋，好不好？不到200块钱，大伙快瞧。
3: 哎，别，刘总啊，你等会儿啊，我这可还没说呢，还没开始呢。我跟你说，我在这儿的职责就是要让大家啊花的值，买的爽。
1: 这价格还不值，还不爽啊？
3: 这一袋啊，合着15块钱，我觉得
1: 很优惠了。
3: 行，我跟你说啊，您今天刘总一直在说要给大家一个大福利、大促销，这哪儿大了，对不对？阿姨，我觉得啊，必须这样吧，您再来一袋，我再来一袋，对吧？
0: 对，哎，刘总再来一袋，别给他落下。
3: 行，哎，现在让我来数一数啊，现在16袋，哎，这16袋不到200块钱，哎，这下行了，这价格我满意了。哎，
1: 就是，
3: 哎，我跟你说，刘总，你先别说话，这样啊，今天我就跟你要50个名额，真的就要50个名额，咱这啊，观众朋友按照这价格啊抢到的啊，绝对会向身边的老朋友、老街坊邻居、老姐妹们去推荐，这吃完的朋友啊肯定会找您复购的。所以这50个名额啊，咱换的是人气，换的是口碑啊。我知道您这儿今天肯定是亏了，亏大了，但是您亏了这点钱啊，您信我啊，肯定马上就能赚回来。您这要不答应，那就有点不够朋友了。
1: 哎呦，您这话说的，这50个名额啊，我还是给得起的。嗯，那这样，这50位啊，16袋，可以，
3: 谢谢。
0: 太好了，
3: 这价格可以啊，
0: 太合适了。合着这么一大袋才12块多钱，这价格吃这么好的点心，真是实惠到家了。
3: 满意了吧？
0: 满意了，
1: 谢谢大伙，谢谢阿姨，谢谢主持人，
3: 我们也感谢刘总。

0: 林，我的晚年谁来为我做主？民法典第33条给出答案，议定监护来了。
1: 所以这个议定监护的出台，就是国家和社会为特殊需要的老年人提供一个兜底性的保障。
0: 受益老人首次走进演播室，
2: 及早的做这个议定监护，这样来保证自己的生命安全。
0: 独居老人有了法律上的家人，
3: 实现了制度搭建到实践落地的一个跨越。
0: 老年人议定监护服务规范团体标准，让每一次托付有章可循。
3: 一个代理儿女如何升级为一个专业儿女？
0: 为爱银铃公开课由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北京汇丰公益基金会、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绿为银铃研究与服务中心联合出品，敬请收看。
4: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0: 领略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山河。
5: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一样奇人。
6: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5: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6: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5: 传播金融常识，酿造财富生活。
6: 蜜蜂计划，我们在行动。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5: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7: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8: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9: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0: 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大家好，我是本期课代表张琴。我们今天现场请到的嘉宾呢，是经常出现在我们视频连线当中的王伦先生。那么在这个系列当中呢，王老师将会带来两个主题，第一个就是大盘在下跌末端如何去抄底，那么另一个主题呢，就是面对电风扇行情，我们的应对技巧又是什么呢？好，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一起来了解一下王伦老师。
1: 王伦，华源证券投资顾问，经历 A 股多轮牛熊市，积累了丰富的市场实操经验，擅长利用量化策略模型判断大盘顶底，踏准板块轮动，捕捉大牛股。
0: 欢迎王伦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面对现在这个市场，大家都说现在市场是不是已经跌到一个底部了，在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这个建仓了，或者我们马上就要冲进去了，您的这个分析是什么？
2: 我们去判断这个底部的时候，它其实是有一些可以遵循的方法的，也是我准备想跟大家去分享的这种方法。在分享这个方法之前呢，我们先做一个小游戏。这个走势您觉得接下来会怎么走？
0: 那么一波啊，这个非常漂亮的

0: 上行之后开始横盘震荡了，而且震荡的特点是，你看这个低点在逐步的抬高，那么接下来最保守的它是要反弹到箱体的上沿，有可能突破然后再继续上行，是这样吗？
1: 这个就体现出股市的不确定性了。来，我们看一下后边的情况，出现了一波单边的下跌，
0: 多数人的想象是相反的。
1: 对，这就是上证指数，其实它不是具体的某一只股票，出现一波下跌，而且七个交易日跌了7.65%，这个时间不是特别远。我看到高点从4197点一直跌到了最低的3794点，然后跌成这样，可能很多投资者就会想说，我们跌了这么多，跌到这么深，它是不是见底了呢？或者说我们怎么去判断底部呢？所以我们要先有一个判断这个见底的一套方法。方法什么呢？首先我们要知道，就是指数也好，包括一些具体的板块，甚至包括这个具体的个股来说，它见底的话一般都会有几个前置的条件啊，或者说呢，就是它在下跌的过程当中，它会有几个目标。一般情况下，比如说它有些它会跌到了均线支撑啊，它可能就见底了。如果说均线跌破了之后呢，它可能就要去寻找下方的缺口了，寻找这个缺口完成补缺也会是一个见底的可能的条件。第三，如果说缺口也跌破了，那么最后呢，它可能就要等超跌信号才能够最终有见底的可能性。咱们就比如说上证指数，它其实就这样的，先下跌是为了寻找支撑，但是均线支撑呢在这个位置很快就跌破了，跌破之后呢它就要去向下去补缺，而最近的缺口在这个位置，我们看到补缺之后它依然没有这种明显的这个止跌的信号出来，它继续收了根阴线，那么就会形成更多的资金往外的抛售。所以说我们看到最低的时候它砸到3794点的时候，这个位置为什么后边有陆续的一个企稳了呢？因为它在这个位置出现了一个超跌信号，也就是说我们看到指数的下跌基本上它都是围绕着这三个目标去进行的，要么就是去寻找前期的支撑，要么去补缺。如果说缺口补了还刹不住车，那最后可能资金等的就是这个超跌的信号了。
0: 实际上好像是出现了三个这个防火墙啊，
1: 对对对，
0: 判断是不是止跌啊。那么最后这个超跌的信号好像我们是不是特别清晰，能不能把这个标准和这个信号给我们再详细的介绍一下好吗？

0: 这里呢给大家分享一个我们去判断超电信号的一个习惯，就是用 RSI 指标，把 RSI 指标呢它的参数给它调成14，就是一条线。调成一条线之后呢，跌破30，在我们的习惯当中呢就处于这种超跌的信号了。当然这个呢是我们个人的一些习惯啊，在不同的行情下可能有效性也会不太一样，供大家参考。
1: 但您用起来是比较这个方便和这个实用的，是吧？
0: 对，我们平时用的时候其实通过这条线来去判断这个超跌信号，是这个实战效果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的。
1: 一个是跌破了支撑位，第二个呢要回补缺口，第三个就是这个超跌的信号。如果三个信号都出现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大胆的判断这个位置就绝对是底部了，我们就可以去建仓了，是可以这样判断吗？
0: 刚刚我讲的这三个你也看到了，它属于叫见底的前置条件，就是通过这个见底的这个前置条件，然后能判断它基本上已经进入一个底部区域了。但是其实进入了底部区域并不代表说我们马上就可以去抄底，因为它要看到一个反弹信号你再去参与。因为有些时候我们会看到一种情况，就是它出现了见底信号，但是它一直在底部区域徘徊，它就是不起来。这个就是因为它没有这种反弹信号走出来，所以我们要找到一些确认反弹的信号。基本反弹的信号有两个，一个是 K 线图上的这个阳包阴的结构，另外一个呢就是底分型的结构。底分型它是怎么走出来的呢？最标准的底分型结构就是三根 K 线，中间这根 K 线无论它的高点还是它的低点都是三根 K 线里边最低的，这个就是底分型结构。出现这种底分型结构，无论是在指数这个宏观指数还是板块指数，甚至还具体的一些个股层面，它都有可能会是这个底部信号。比如说我们看上证指数在去年11月份的时候，它就短时间之内出现了两个非常标准的结构。首先呢就是10月25号这两天它出现了一个底分型结构，中间这个低点和高点是最低的，两边呢要高一些，这个就可以认为是技术形态上的一种见底的这个信号。另外呢就是12月17号的时候，当时它二次探底呢，它也出现了一个这种结构。这种结构它是一个标准的叫阳包阴的形态，其实也是比较强的这种趋势或者说这种结构反转的信号，所以说它后边也是走出了一波反弹。
1: 那么还想问您那个问题，就是这个一旦大盘出现了一个见底的信号非常清晰的出现之后，是不是所有的股票都会出现上涨？
0: 这个不是的，因为很多人可能会想说，是不是一见底了，我们就要开始全面出击了？
1: 对，
0: 千万不要这么想，因为其实任何时候市场它都会有一些风险。那么，尤其是在这个大盘见底的阶段，有两类股票它是存在这种补跌的风险的。一类呢就是高位股，一旦指数比如说见底了，整个市场呢进入一个企稳信号了，那它呢也许里边的资金就会担心说，我赚了这么多，我是不是要跑了？而且呢，这里边的资金它也会有一种其他的想法，就是我赚了这么多了，那么现在其他的股票都在低位，我完全可以从它这里边换出来，去换那些低位的啊，去参与新的一波上涨啊，所以呢就会出现一些高位股的补跌，比如说绿色动力，它就非常典型，这个是和上证指数这个走势的对比，当指数企稳开始走一个震荡反弹的预期的时候，它就开始直线的向下回落了。这就是高位股的这种补跌的风险，是我们在大盘见底阶段要注意的。而另外一类呢就是破位的股票，比如说像阳光电源就是这样的，大盘调整过程当中它也是跟着有调整的，但是呢大盘企稳了它却出现了破位，这种也要注意。虽然说它的位置看似不高，但是呢一旦破位，资金它一定会做一个选择，就是底部的资金它一定会选择那些形态更好的或者说上涨预期更强的，一旦出现破位就很容易受到资金的集中抛售。
1: 一旦确认大盘是出现了明显的这个反弹或者是反转的时候，两类股票不能碰。第一类就是逆大盘上行的这类股票，涨到高点了我们要小心了。那么另一类呢就是随着大盘下跌，大盘都止跌了它止不住啊，也许还有一个下滑的一个过程，这个也要规避。
0: 对，
1: 那除了这两类，是不是剩下的股票我们去可以关注的方法又是什么呢？
0: 这里我给大家分享一个我们平时在指数的底部阶段经常用的一种选股的逻辑，就叫右侧抄底战法。关于这个战法，它的两个最核心的条件，一个呢就是指标要超跌，指标

0: 手机抢购吧，
1: 著名老字号天福号优惠福利活动开抢啦，十大根老北京蒜肠，不到蒜味鲜香浓郁，传承经典，大品牌品质有保证，老北京口味全家都爱吃，十大根不到100元，从未有过的价格福利，每人最多限购2组，每期节目供应200组，售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

0: 其实这蒜肠啊，我吃挺多的，但是像天福号这么好吃的，我还真没吃过。
1: 选料上必须讲究，肉必须是新鲜肉，蒜要求的是新蒜，还有就是啊，肠衣必须要用猪肠衣，这样才能达到蒜肠整体的味道，口感统一，达到与这个馅料融为一体的效果。所以说这么多年天福号蒜肠好吃的秘密就在于它的秘方传承，真材实料，做工考究，所以在市面上你会发现有很多人去模仿我们，但是都模仿不出我们天福号的这个味道。
0: 嗯，
2: 确实是，你到超市以后啊，有些蒜肠蒜味儿啊特别的冲，刺鼻子。
1: 嗯，
2: 可是呢它那个味儿吧还特别怪，可是怪在哪儿呢？不知道，
1: 这就是加了什么呀？提升蒜味的添加剂。那这种添加剂，它能掩盖住肉质。所以说啊，凉吃的熟食，您还得选好的。咱们还是得吃优质熟食，放心，对不对？那咱们天福号这款蒜肠，您就放心买吧。
0: 真的啊，老字号啊，用的都是真材实料，真讲究啊。
1: 对，
0: 今天蒜肠这优惠价格可是一价到底呀。
1: 嗯，
0: 你想想啊，十整根还不到100块钱，开袋即食，安全放心，并且快递到家门口，您不需要去下楼取快递了。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3: 著名老字号天福号优惠福利活动开抢啦！十大根老北京蒜肠不到100元，价格实惠。天福号蒜肠采用280多年的传承古法工艺，秘制香辛料搭配天福号独有老汤，肉质新鲜紧实，蒜味鲜香浓郁，传承经典，大品牌品质有保证，老北京口味全家都爱吃。十大根不到100元，从未有过的价格福利，每人最多限购2组，每期节目供应200组，售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又到了馋大家伙的时间了啊！今天呢，我们现场啊，给您开一袋，给您切开，让大家尝一尝啊！您看看，哎呦哇！
1: 开袋其实非常的方便啊，
0: 您直接午吃也行，上来就咬一口，
1: 对，可以。
0: 在家里啊，其实可以摆摆盘儿，更好看了啊。
1: 哎，你说家里咱们来人去写的啊，家里来个朋友，您直接把这个一切就是一道大菜了。
2: 天赋号的大品牌呀，味道真是没得说，
1: 是
2: 价格呢又这么便宜，说实在10块钱不到，就这么一大根儿。我这回来着了，我先提前订两组。
1: 是啊，您看真有眼光。其实你看我们这个天福号的老北京蒜肠，平时优惠价做活动也得15块钱一根。那今天咱们真的是历史性的优惠价了。
0: 陈阿姨，
2: 哎，
0: 您说说啊，今天哎能用这个价格买到天福号这么好的品质、这么正宗的产品，您觉得值不值？
2: 太值了，
0: 是吧？
2: 而且呢是品牌呀，
0: 嗯，
2: 天福号呀。口感又这么好，味道又这么好，价格又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1: 哎，今天这个蒜肠啊，您是掰着吃、切着吃、煎着吃都可以，冷吃热吃安全放心。
0: 咬下去一口啊，这个蒜香味啊，在鼻腔和口腔中回味，特别有嚼劲儿，真的特别地道，
2: 特别的
1: 回味无穷，
3: 回味无穷。这蒜味太香了，是不是？
1: 对。
3: 而且您看一眼这切片啊，这切。

0: 一下你就能看出来，真的层次分明，
1: 对，
0: 肉质紧实，并且呢这长叶啊您咬一口特别脆爽，哎呦越嚼越香。
2: 您甭说咱们市场上买的那个其他品牌的啊，这个长一吃起来啊嚼不动就得吐核，这个吃起来真是特别的脆。
3: 天福号曾作为清宫御膳必备佳肴而享誉京城，那蒜肠是这其中一位重要的熟食，要求极高，这门手艺的制作啊就一直这么传承下来。那早年间啊要是能吃上这一口，那算是不是普通人了。所以啊现在条件好了，大家想吃就吃，而且今天还是特殊福利价，这期节目的观众朋友啊算是来着了。我们今天天福号作为中华老字号，制作技艺呢被纳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味道的把握呢肯定是有独到的地方。原材料上我们选用的是京郊农场精修猪后腿肉，那这部分的肉呢肌肉纤维细嫩，肉质鲜美，而且呢富含了蛋白质和营养物质，制作出来的蒜肠啊口感柔软，嚼劲十足，肉香气浓郁。
2: 你看这个肠就这么掰着吃，特别的香，蒜味也浓，而且呢闻起来就是有老北京的味道。
3: 咱们这个蒜肠啊煎炒也可以，早晨的时候咱们蒜肠配上点小米粥，哎，咱们再来点这个馒头花卷，中午晚上的时候咱们来个青菜炒蒜肠，或者呢咱们用蒜肠炒米饭，这些都是没有问题的，想怎么吃就怎么吃，反正啊这个季节有多少蒜肠都不够吃的。
2: 掰开以后啊蒜味就特别的浓郁，而且呢闻着吧还是比较柔和的，肉质啊新鲜紧致，吃了嘴里咽下去蒜味和肉香味呢特别分明。这个宫廷蒜肠啊确实不一样，真是吃下去以后回味无穷。
0: 这天福号的蒜肠啊真的您闻一下，蒜味特别的浓郁，而且特别的自然，咬一口啊，咬下去一口啊，这个蒜香味啊在鼻腔和口腔中回味。哎，张雪你看啊，价格今天这么优惠了，那你可得保证品质如一啊，以后不许变的。
3: 这个您放心，我们天福号啊不能砸自己的招牌，品质如一请大家监督。
0: 今天蒜肠的优惠活动啊可谓是一价到底啊，今天是十整根还不到100块钱，合着每根啊不到10块钱，并且快递到您家门口，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4: 著名老字号天福号优惠福利活动开抢了，10大根老北京蒜肠不到100元，价格实惠。天福号蒜肠采用280多年的传承古法工艺，秘制香辛料搭配天福号独有老汤，肉质新鲜紧实，蒜味鲜香浓郁，传承经典，大品牌品质有保证，老北京口味全家都爱吃。10大根不到100元，从未有过的价格福利，每人最多限购2组，每期节目供应200组，售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

0: 在您来的刚才过程中啊，我给您煮了一锅面，您尝一尝啊。但是这个面啊，不是一般的面，告诉您，这个是铁棍山药刀削面。听到没有？铁棍山药加上刀削面的组合，这一袋的量煮这么一大锅，足足三大碗。你先尝一尝吧。
1: 行。这面看上去还是真是不错啊，吃起来有一股明显的面香。每一根呀都有微甜感。嚼的嘴里边呀是既筋道又爽口，跟外边的酸艳的面馆呀一样的好吃，
0: 对吧？
1: 我感觉甚至比他们的还好吃。
0: 就是
1: 这怎么做到的呢？
0: 我跟您说，阿姨，他们家是铁棍山药原产地的精加工品牌，做出来的刀削面啊更是一绝。今天呀，我正好把他们家王总请来了，来，掌声有请。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主持人老师你好。
0: 您好您好
2: 您好您好。张阿姨你好。
1: 你好
2: 你好你好。我建议大家呀，在这个季节一定要多吃铁棍山药刀削面。为什么呢？因为这铁棍山药刀削面呢，它含有18种

0: 氨基酸，还有11种人体必需的营养元素，是这么回事。我们厂啊，经过多年的研究，把体冠山药这款粗粮食品呀，通过精工细作，科学调配，达到了粗粮细作的效果了，做成了这个具有色形味营养俱全的刀削面，而且它还可以呀，让大家做到了家庭常备储存，您只要会煮方便面，您就会做这铁冠山药刀削面，
1: 哎呦，
0: 就
1: 这
0: 么
1: 简
0: 单，对
1: 吧？
0: 而且随时是想吃就吃，一点都不耽误时间，
1: 哎，你别说，山药这几年啊，还真是深入人心啊，很多朋友都知道想多吃山药，但是啊，不是每一个家庭成员都能够接受吃山药的，众口难调啊。但是这回呢，我发现您把铁棍山药啊做成了刀削面这种形式，让大家都能接受，真是太好了，给您一个大大的赞啊！
0: 哎呀，谢谢主持人，谢谢朋友们对我们的支持和鼓励。我们呀是铁棍山药的精加工企业，我们这个厂房就在铁棍山药的正宗产地河南温县。那可能有的朋友会问啊，说你这个为什么叫铁棍山药呢？
1: 对呀，
0: 它是这么回事儿，因为它这铁棍山药，它这表面呀，有一层一层一圈一圈的，就像那个铁锈一样的痕迹，就跟一根棍子一样，所以啊就叫做铁棍山药，这就这么来的，
1: 这么来的铁棍山药。
2: 您这刀削面这么劲道好吃，肯定有秘方吧？
1: 对呀，
0: 阿姨，这个秘方啊就是这铁棍山药。说这铁棍山药您给它掰开了以后，您发现它里边它能拉丝，
1: 粘液都是。
0: 对，这是这个纯天然的，哎，天然性的啊，叫做粘液质糖蛋白。这是对人体啊非常有益的，把它加工成了以后啊，具有高蛋白低脂肪，富含氨基酸和矿物元素等特点，是做面食的这个绝佳的食材。这款刀削面正是由于加入了粘液质糖蛋白，才使这款刀削面呢吃起来劲道爽滑，所以说这铁棍山药调制成粉是不可多得的刀削面食材，
2: 怪不得这么爽滑。
0: 不仅如此，而且还配有这个专业的技术。对，因为这铁棍山药啊，它作为一种粗粮食品，我们为了让它呀又有这山药的营养成分，还有得让它好吃，我们也是煞费了苦心呀。粗粮细作精加工，首先我们得通过人工节选，磨盘磨粉，再加上这山泉水和的面，而且呀是双重打浆，9道压盐一次成型，而且还是通过这个低温烘干锁住有益成分，每一个面条都富含山药的这营养成分，成品面条啊色泽自然细腻，根根分明，熬后均匀，口感筋道，柔中带韧，每一个面条啊都带着山药的清香，
2: 好吃又营养，这一款面呀，我是一天三顿都吃不够，快说说价格吧，合适的话我得多囤点。
0: 今天我来到栏目组啊，我要让这款铁棍山药刀削面要大卖特卖，卖到爆。
1: 好，
0: 原来我打算呀，15袋，
1: 哎呦，不到
0: 200元，
1: 不到200块钱，
0: 对，
1: 15袋是吧？
0: 哎，够可以的，足斤足两的。但是现在呀，我改主意了，
1: 哎呦，
0: 我再加几袋
1: 啊，我听听。
0: 16，17，18袋，18大袋不到200元，您看怎么样？
1: 您再加加。
0: 19，20，20袋不到200元，合着也就不到10块钱一袋了。220个足斤足两啊，够全家人买回去够吃20顿的了。
1: 但阿姨一直摇头啊，这样黄总，再给我们努努力。行不行？
0: 正宗的铁棍山药成本这么高，两位还不满意呀？行，今儿我给豁出去了。21袋，22袋，再加2袋，我今天必须让两位满意了，必须得给他卖爆了。以前我从来没卖过这个价格。
1: 哎呀，王总，咱们再给给力，行不行？现在才22袋，
0: 还不行。要不呀？您两位您自个儿加得了。
1: 好，
0: 您自己加吧。只要是我能出。

0: 欢迎收看财言财语，我是王若仪。那暑期的文旅体育消费迎来了全年的高峰期，北京的近郊民宿、研学旅行社、文创小店经营火热，但是啊，很多个体户还有小微企业的老板一门心思的抓客流，不了解适配行业的专属减税政策，本该享受的优惠呢也是白白的错失了。今天呢，我们请到了税务师王鑫，为北京的体育文旅小微经营者梳理一整套的完整的税费扶持政策。王老师您好。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首先王老师啊，您给我们整体概括一下，就是北京它针对体育还有文旅小微企业它的这种税费扶持政策啊，核心分为哪几块，都涵盖哪些经营主体呢？
1: 是这样，咱们北京的文体行业小微的优惠体验呢，整体分为是三层。那么第一层是普惠小微企业呢通用的优惠，像小规模的增值税减免呀、六税两费的减半征收啊，以及这个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5%优惠税率啊。那么第二层呢是这个文化体育行业的专属政策，包括场馆门票的免税，包括这个旅行社的差额计税，体育场馆的房土两税的减免。那么第三层呢是个体工商户专属经营所得税的减半政策。
0: 那所以也就是说这个通用优惠和行业优惠是可以叠加享受的是吗？
1: 对的，您说的没错。这个呢也是很多经营者最大的一个认知盲区，只要企业同时满足了小规模纳税人、小型微利企业、文体行业经营范围，多数政策呢都可以去进行叠加使用。那么只有少数这种计税方式呢会存在一些互斥的限制。
0: 那什么样的门店或者说是公司可以算作我们今天所说的体育呀、文旅小微企业？
1: 它呢主要包括四类的主体。第一类呢是增值税的小规模纳税人，也就是年销售额在500万元以内的，绝大多数呢像这个初创的这些球馆呀、民宿啊、文创店呀等等都属于这一类。第二类呢是这个所得税口径小型微利企业，满足这个335标准。第三类呢是这个个体工商户、体育培训的这些工作室啊、导游工作室啊都在内。第四类登记为一般纳税人但主营文化体育服务的行业，比如这个中型的连锁健身房，还有正规旅行社等等。
0: 其实听起来这个覆盖业态呢是非常广的。那接下来呢，我们通过本期的案例短片还原一家北京近郊的文旅民宿企业的涉税风险事件。
2: 在北京有一家主打乡村体验的文旅民宿公司，自家盖了两层主楼做客房，屋外还开辟了一片露营场地，每到周末暑期客流络绎不绝。为了承接研学团队拓展业务，企业在2026年登记成了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各项指标完全符合小型微利企业条件。企业本可享受多项文体行业减税政策，但财务人员不熟悉专项政策，接连出现申报漏报、违规抵扣餐饮个人消费发票、房产土地未按经营出租用途拆分税源，错失房土两税减免，季度申报未享受小微所得税优惠，长期高额预缴税款。税务部门通过大数据比对，发现该企业税负异常，下发风险核查通知。经税务核查，企业多项申报不合规，因资料留存不足，申报错误被处以罚款，加收滞纳金，同时纳入行业重点监控，次年将接受专项抽查。
0: 其实短片里的这家民宿啊，它同时满足小微还有文体行业的双重条件，其实可以享受多重的减税，但是因为财务的操作失误呢，产生了滞纳金。王老师，您也给我们拆解一下这个案例的核心问题。
1: 是这样，我们一处一处啊，对应政策来看，财税呢36号文明确规定啊，健身房啊、研学啊这类文化体育服务呢，可以选择3%的简易计税，不可以呢进行抵扣进项。但是呢，这家企业呢选择了减税计税方法的同时呢，又乱抵扣餐饮的进项，属于是违规了。
0: 那像这个简易计税还有一般计税，它哪个更划算呢？
1: 核心呢看你的进项多少，像文旅啊、球馆啊这种日常支出大多呢是人工啊、房租啊，可抵扣的进项呢是极少的。那么选择3%的简易计税呢，会导致你的税负会更低。但是政策规定呢，一旦你选择了简易计税，那么你在36个月之内是不能变更的。
0: 这个短片里还提到了土地房产的税源没有拆分，这块是大家特别容易忽略的地方。
1: 是的，完全是一个高发的误区。像房产税啊、城镇土地使用税的减免是

0: 针对用于这个文体经营的场地，像对外出租的商铺啊、闲置的库房啊，这个是不能够享受减半优惠政策的。税源采集的时候，必须是按照用途呢分开登记，否则你整度呢房产都要全部按照全额进行计税，那么你会白白的会多缴很多税。
1: 那最后这个企业啊，是所得税忘记填报减免了，多预缴税款呢，会带来哪些连锁的反应呢？
0: 短期呢是占用了企业的流动资金，资金的回笼的压力会变成很大。那么长期呢，如果你的汇算结束呢才去进行更正申报，流程也比较繁琐。同时呢，税务机关呢会判定企业呢财税它的内控呢是不完善的，提升呢后续的这个年度的抽查的概率呢会提升很多，还要呢整理大量的经营资料进行备查，增加你的人力成本。
1: 结合案例，您能不能把这个四类享受优惠的主体也区分一下，方便大家呢自行对号入座？
0: 嗯，好的，没问题。那么第一类呢是增值税的小规模纳税人，判定标准呢是年应征销售额不超过500万，政策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12月31号，月销售额呢小于等于10万，或者是季销售额呢小于等于30万，免征增值税的。一旦超标，当期全部应税销售额不再享受优惠政策。
1: 那也就是说，一家文创小店如果他季度的销售额是在28万，那是不是一分钱都不用缴纳？
0: 没错，只要不开具增值税的专用发票，全额享受免税。如果客户要求开专票，那么开票部分呢不能够享受免税的政策了，只能按照正常的1%的征收率进行计税。第二类呢是这个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的口径335的标准，非限制行业呢它的应纳税所得额是小于等于300万，从业人数呢小于等于300人，资产总额呢小于等于5000万，实际企业所得税的税负呢仅有5%。
1: 那这个所得税的优惠，还有文旅企业它的这个增值税优惠可以叠加吗？
0: 完全是可以叠加的，所得税优惠和这个增值税啊、房土两税的优惠，他们是互不冲突的，能够同时享受。第三类呢是这个个体的工商户，比如独立的健身的教练工作室啊、导游的个体户啊，他的年经营所得在200万元以内的，那么他的个人所得税呢是进行减半征收的。同时呢，满足这个小规模条件呢，还可以享受增值税减免的优惠政策。
1: 我还有一个疑问啊，就是说个体工商户还有小微企业，他在6税2费的优惠上，它待遇是一样的吗？
0: 对，没错，小规模呀、小微呀、个体工商户啊，他们三类的主体在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等6税2费的全部都是按照顶格进行减半征收的。北京呢是执行50%的减免幅度。第四类呢是一般纳税人呢，他文体企业不适用小规模按1%征收率。
1: 政策看懂了，其实实操申报呢是另一道门槛。王老师，您能不能分主体的给大家说一下这个电子税务局实操的路径是什么？
0: 一般纳税人呢选择的文化体育服务呢适用简易计税呢不需要备案，实行的是自行选择留存备查制。目前呢增值税呢简易计税政策中呢已经取消了绝大多数的这种备案要求。然后一般纳税人呢一旦选择了适用简易计税的方法，那么36个月之内呢不得变更为一般计税方法。同样的，如果你是从简易的计税变更为一般计税方法后，36个月之内呢也不能够再次选择简易计税方法。
1: 对于小规模的纳税人申报增值税，那是不是直接填对应的栏次就可以了？
0: 是的，季度销售额呢30万以内呢填小微企业免税销售额，超过30万呢在3%的征收率栏呢填写你的全部收入，减征2%的那部分呢填入本期应纳税额减征额。
1: 那针对屏幕前的民宿啊、球馆、旅行社的经营者，您也给大家整理一份可直接执行的行动清单吧。
0: 好的，首先呢是你自查纳税人身份，小规模企业呢规范填报季度免税销售额，一般纳税人呢主营文体服务的选择简易计税，测算呢你的这个简易计税、一般计税税负进行择优的选用。第二呢，拆分房产土地的税源，区分经营场地和出租闲置场地，待电子税务局呢更新你的税源信息，足额享受6税2费的减半征收政策、体育场馆的专项减免政策。还有一点呢，是这个合同场地的划分证明、进项的凭证、备案的回执，统一呢进行归档的留存，保管期呢建议不少于10年，这样的话是有助于应对的税务核查。
1: 用好税费扶持政策，既能减轻文体小微企业经营负担，也能助力文旅体育产业稳健复苏。那本期的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期再见。

0: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2026年第36周全国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哨点监测显示，在0至4岁住院严重急性呼吸道感染病例中，呼吸道合胞病毒阳性率升至首位。北方地区即将进入流行季，专家提醒，尽量减少前往密闭场所等日常防护措施外，家长不必过度焦虑。
1: 咱们国内23年上市的这个尼塞韦单抗，可能大家都很熟悉了，我们用有好几年，然后效果也不错，反应也很低。
0: 国内已有获批的呼吸道合胞病毒长效单抗预防方案，可帮助小月龄宝宝降低重症风险。
1: 那么对于这个呼吸道合胞病毒呢，对病毒的预防，我们有一些病毒是有疫苗的，针对性的预防的这个传染性的或者是严重的疾病里边，那么疫苗和单抗肯定是都是不可或缺的。所以基本上这个单抗打进去之后，它一两天就发挥作用了。

0: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1: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0: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1: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0: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2: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0: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3: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一样奇人。
1: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4: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1: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3: 传播金融常识，酿造财富生活。
5: 蜜蜂计划，我们在行动。
6: 当老龄化社会悄然来临，我的晚年谁来为我做主？民法典第33条给出答案，议定监护来了。
7: 所以这个议定监护的出台，就是国家和社会为特殊需要的老年人提供一个周笔性的保障。
6: 受益老人首次走进演播室，
8: 及早的做这个议定监护，这样来保证自己的生命安全。
6: 独居老人有了法律上的家人，
9: 实现了制度搭建到实践落地的一个跨越。
6: 老年人议定监护服务规范团体标准，让每一次托付有章可循。
10: 一个代理儿女如何升级为一个专业儿女？
6: 为爱引领公由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北京汇丰公益基金会、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绿围银铃研究与服务中心联合出品，敬请收看。
11: 刚刚啊，含化了一颗，感觉啊真不错，适合北京的环境。你说我孙子来吧，也给他吃，我放心的给他吃。
9: 对，没错，小孩啊也可以嚼着吃。来，二位可以嚼一嚼。
12: 来一个
11: 。
9: 您只要轻轻的嚼啊，这枇杷和杏子的天然甘润就可以从喉咙一直润到心里。对，就是这种舒舒服服的口感啊，保准让您难忘。
11: 这嚼着吃吧，也行。软糯缜密，而且吧酸甜适中。它呀不粘牙，它也不齁甜。一点刺激都没有。
12: 是，
9: 没错啊，需要的时候您嚼着吃含着吃啊都可以。比如说早上起来的时候，您含一颗在嘴里，该干啥干啥，这枇杷独有的清香味啊，您瞬间就能享受到。这可是咱们老祖宗的美食智慧，
11: 家里备着呀。就当滋养的小零食了。
12: 对
11: 啊，你说逢年过节走亲访友，也可以当做那个礼品送一下啊。这份心意啊在北京可真是不好找。
9: 没错啊，您要是牙口不好，这硬的吃不了，苦的咽不下，这枇杷丸啊就再合适不过了。它呀软糯易化，有的时候呢这老年人啊嘴里没味儿，心里就发慌。那就含着它，这嘴里有味儿了，心里就不慌了。
12: 没错啊，而且呢它都是独立的小包装。您看啊，平时啊咱们就这么揣兜里，干净又卫生，拿出来就能吃。
11: 可不嘛。就因为它能当成小零

0: 十、哎、这款啊，皮包丸正合心意。
1: 哎，夏总啊、嗯，你看啊，阿姨都这么认可了，我相信啊，咱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啊，也都想尝一尝。这样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来波大优惠？
2: 我们这种无添加的秘制枇杷丸啊，平时都是放在高端礼盒里了，那一盒也得好几十块钱。那一般人当零食可能舍不得吃了，今天呢我也不用高端礼盒了啊，就是这种一袋装，要不这盒子啊都是钱。而且呢我这每一颗呢都给大家独立密封好了，干净卫生还方便携带。这一袋啊就是平时大家看见的那个高档礼盒的一盒啊，就是大几十块钱的那种。那大家听好了啊，刨去礼盒20多块钱的成本，这一大袋啊是20块钱，那么这10袋呢就是200块钱。但是今天呢为了宣传，为了打开北京市场，我这20块钱啊也不要了。今天啊就借着节目组的这块宝地，给北京的长辈们呢让利到底，10袋158元，让咱们北京的父老长辈孩子们啊都能随便吃。
0: 夏总啊，这枇杷丸啊对电视机前的好多朋友们吧倒是都听说过，可是没吃过。对他们来讲啊也就是尝个鲜儿。你说我们俩刚才吃了，感觉还真是不错。
1: 确实
0: 我们啊真心的想推荐给大伙儿，不过我觉得你这回啊应该给一个尝鲜价再优惠点儿，大伙儿啊肯定下定决心买。
1: 就是啊，夏总，你看刚才那个价格呀，下不了决心，不够震撼。
2: 我这次啊，就带了这一批现货，专门给大家特价品尝的10袋158元，这真的是我的底线了。
1: 哎，夏总啊，您要是真心啊，您就再让一步，让咱每一位长辈啊都能买得起、囤得起，也让啊咱们北京的家家户户啊都能备上这好东西，也算啊通过栏目组呢，给咱们北京的家家户户啊都来一个专属优惠。好不好？这样我来一个建议价格，行不行？
2: 您说，只要不太离谱啊，我都答应。
1: 那我可说了啊，我可说了啊，不到100块钱，咱们还是10袋，你看行不行？
2: 不到100块钱，10袋，
1: 没错。
2: 这价格太离谱了啊！哎呦，我卖不了，卖不了，这不行，这价格真不行。
1: 哎，夏总啊，这样你不是就带了这一批吗？是不是啊？咱这样啊，咱就这批是这个价，好不好？咱们也来一个优惠大促销。这批货呀，卖完了，咱们马上就恢复原价了。反正啊，来我们栏目组进行推广的呀，都得给我们观众朋友们啊带点见面礼。
0: 是啊，
1: 这回啊，你就当破费一次，交个朋友嘛。
2: 哎呀，你真的是，那就这一批。
1: 好，
2: 我勉强可以接受了啊。这100个名额抢完了，那我可真是要恢复原价了啊。
1: 哎呦，太好了，
0: 太好了，太好了，
1: 太棒了，
0: 太好了，太好了，
1: 非常的大气啊。哎，您以后不发财都难，是吧？人家啊，你看啊，开始定价，哎，就来了一个大折扣，对吧？你看20一袋，那都是优惠价了，对吧？愣是让我们啊，我跟阿姨还一下谈到9块多一袋，是吧？而且啊，还享受我们栏目组免费送到家门口的服务。哎，验完货之后呢，您再付款。您还有啥不放心的呀？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下单抢购吧。
3: 纯天然材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的古法秘制枇杷丸抢购开始了，不到100块钱就能到手10大袋，可以含着吃，又能嚼着吃，解馋又安心，零添加剂，零防腐剂，软糯易化不费牙，独立小包装，方便携带，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今日特惠价不到100块钱就能到手10大袋，快递送到家，验货后付款，现在就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抢占最后库存。

0: 酸酸甜甜的，哎，特别开胃啊，我感觉就像喝了一杯果汁一样啊。
1: 嗯，说我们老年人嚼这个，它特别软，
2: 对，
1: 像我们这么牙口不好的，哎呦，吃的可舒服了，特别软。
2: 对，这个就是为了老年人啊、小孩啊考虑的。
0: 嗯，
2: 对，而且
0: 枇杷啊，就是原来都是南方的水果，
2: 对，
0: 是
2: 没错。
0: 但是这回呢，咱在北方也能吃到正宗的枇杷了，
2: 没错没错。而且这个保存的很好，

0: 啊，都是小袋独立包装，又干净又卫生，
1: 吃起来特别方便。
0: 对，
1: 嗯，你看它这个，我就觉得吧，给亲戚朋友一拿一袋，拿这个一袋送着，
2: 对呀，
1: 多么有面子呀！
2: 60岁以上的人啊，更适合吃了。如果您60岁以上了，您一定要尝试一次，您试一次就知道它的美味，就知道它的好了。
3: 没错啊，我相信不管什么岁数的人，哎，肯定都特别喜欢。我啊，就准备给小孩买点呢。
1: 我觉得大家肯定都会抢购的，因为北京很少见，平时出去遛个弯，和老朋友分享一下，嘴里含着一颗，唠唠家常，这不是挺好吗？
3: 嗯，我相信啊，很多朋友有人说了啊，看了以后我就说，哎，以前我嗓子不舒服，咳嗽的时候啊，在家都喝什么川贝枇杷膏，是不是？
1: 对。
3: 说今天这款枇杷丸，它会不会是药丸啊？跟您说啊，您就直接告诉他，这个呀可不是药，哎，药咱不能随便乱吃，
0: 对
3: 不对？这个呀是南方家里面啊常备的枇杷丸，是枇杷和杏儿做的，纯天然，没有添加剂和防腐剂，您啊别担心，随便吃没问题的，
2: 一年四季都合适，春嚼一颗满口枇杷清甜，夏含一颗自带天然甘润，秋品一颗软糯回甘不腻，冬食一颗润口又解腻，老祖宗的古法秘制，实打实的天然原料，我保证吃过的人啊都满意。
1: 我们老年人嘛，牙口啊都不好了，你说平时想吃点啥的啊，都不知道吃什么好的时候吧，有了它啊就不怕了，含在嘴里啊慢慢的化，也不用嚼，也不粘牙，吃完了以后吧，还有一种清甜的回甘，有特别的满意。
2: 谢谢大家的认可啊。那在明清时期呢，它还是宫廷贡品之一，那在故宫里还藏着明代沈周的琵琶图，乾隆皇帝啊还专门为琵琶题诗，可见它的珍贵。以前啊，老北京梨园的戏角唱完戏都得含着琵琶，那这次呢，我能带着它再次来到北京，让大家再次认知它，我真的非常高兴。
3: 哎，这可是咱们北京家庭啊必备的好物啊，今天呢是福利特惠价啊，不到100块钱给您10大袋，但是名额啊剩的不多了，需要马上抢购，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4: 纯天然材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的古法秘制枇杷丸抢购开始了，不到100块钱就能到手10大袋，可以含着吃又能嚼着吃，解馋又安心，零添加剂，零防腐剂，软糯易化不费牙，独立小包装，方便携带，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今日特惠价不到100块钱就能到手10大袋，快递送到家，验货后付款，现在就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抢占最后库存。

0: 试啊，也许呢也就是最后的机会了，错过了可能就没有了。哎，夏总啊，这样那再给大家交个底好不好，让大家伙啊也能有一份品质的保证。哎，咱买的放心，吃的安心嘛。
1: 嗯，各位北京的父老长辈大家伙放心，今天我在这里啊给所有下单的长辈们，所有的北京家庭们做出3点郑重的品质保证，说到做到，绝不食言。
2: 嗯，
1: 第一，原料保证，咱这批枇杷丸精选果肉饱满多汁，品相上乘，口感绝佳的头茬枇杷，纯天然食材，让您尝到的每一口啊都是自然本味儿。第二，工艺保证，严格遵循古法，三蒸三晒熬制，全程不加一滴水，足足熬制50个小时，慢晒凝香，不含任何添加剂、防腐剂、色素、香精，最大程度保留食材本身的滋养成分。第三，口感保证，软糯绵密，入口即化，不粘牙，不齁甜，酸甜恰到好处，含着慢慢化，不费牙，不刺激，嚼着吃，每一口啊都有枇杷的清甜与杏肉的醇香，口感层次丰富，尽显奢华品质。只要您到家以后不是我说的那样，我负责一切售后。
0: 好，那我最后再提醒一下大家啊，不到100块钱10大袋的名额呀，马上就要没有了。哎，想要的朋友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下单抢购吧。
2: 本次抢购活动还有最后1分钟时间，纯天然材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的古法秘制枇杷丸抢购开始了，不到100块钱就能到手10大袋，可以含着吃又能嚼着吃，解馋又安心，零添加剂，零防腐剂，软糯易化，不费牙，独立小包装，方便携带，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今日特惠价不到100块钱就能到手10大袋，快递送到家，验货后付款，现在就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抢占最后库存。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的消费新主张，我是主持人雨桐。最近啊，接到了很多热心观众的来电，说现在市面上的啊装修套餐太贵了，拿60平米的房子啊打个比方，很多装修公司啊一报价就是10万、10几万，整个装修落地之后要花个20几万，那怎么才能让老百姓花小钱又住上新房子呢？今天节目中啊，我们就要给大家推荐一位老朋友，他就是人称装修老柳的柳知青。最近呢，他推出了一个啊快装即住的省心特惠套餐，哎，只需要花28800就能让您的家啊焕然一新。那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套餐呢？接下来就带着大家好好来了解一下。
1: 绘画是我的专业和理想，装修是我的职业和追求，所以我对每一个细节啊都很严苛，每一个环节我都会亲力亲为。把房子交给我，您可以很放心，因为我的内心标准啊，不允许我有任何的放松。我就是装修老柳，柳知青。
0: 哎，老柳，说到这个28800就可以住新家啊，这个真的是太有吸引力了。
1: 是。
0: 所以想问一下，为什么会推出这个啊快装即住的啊省心特惠的套餐？
1: 哎，这个啊，是因为我干装修啊时间长了，到现在20多年，那我就经常有业主呢跟我说老柳啊。我啊不想把全家都重新拆了，那样呢太费心了，这个时间也长，花钱也多。
0: 没错，
1: 我呢就想墙面刷刷新，地面呢你给我换一下地板，厨房卫生间啊把橱柜和洁具确实时间长了得换换啊，其他的呢您该修修该补补，这样的话呢这个省心啊省力，关键还能帮我省点钱，施工周期也短，房子也达到了这个焕然一新的这个结果。大家的需求呢就是我服务的目标啊，于是我就推出了这个快装即住的省心特惠套餐。这个套餐呢我有3个优势啊跟您说说。第一个呢就是性价比特别的高。
0: 对
1: 啊，不到3万块钱啊就让您享受到高品质的这个装修服务。相比较市面上很多报价，你像8、9万甚至10几万的这个套餐方案啊，哎，更实惠。

0: 第二个呢，就是施工周期短啊，整个施工周期啊只有十天。你想装修的方案，常规的施工周期也就是两三个月啊。简单算算咱们这个账啊，少租一个月的房子，咱们就能省出几千块钱。啊，第三个呢，就是快装急住啊，材料它是必须要环保的啊，施工质量有保障，装完就能让您入住，可以让您省力省钱住新家。
1: 那说到这儿，我要问问老柳了啊，就这个快装急住的省心特惠套餐，它都包括哪些具体的项目呢？
0: 快装急住省心特惠套餐啊，一共包含了13项的服务。第一个就是墙面、顶面打磨刷漆，我们呢会把您家的四面墙以及顶面呢全部给打磨一遍啊，目的就是去掉毛刺啊、起皮的啊、污水印啊，把基层呢弄得干干净净，然后全屋给您刷底漆面漆，这样原来老旧的感觉啊就整体都改观了。第二个呢，就是地面，我给您更换木地板。如果您原来的地板旧了，我们会给您啊统一拆除，换上新的。如果原来是瓷砖啊，也不用找平了，直接就可以在瓷砖上呢铺地板。为了不影响高度呢，我们还特意挑选了只有1公分厚的德尔地板。地板的这个脚感呢，它比较舒适，美观又皮实，还耐用啊，关键啊还环保。
1: 对，
0: 第三个呢是橱柜呢，我们也整体给您更换啊，我们会给您呢拆掉原来的旧橱柜，根据厨房的空间大小呢来给您量身定制安装一套全新的整套橱柜，包含呢地柜、吊柜、台面啊以及配套的五金件，顺便呢还能帮您啊再优化一下厨房的这个收纳与动线啊，让您使用起来啊更顺手。第四个啊，就是我们会给您更换一套新的烟机灶具，我们会给您啊重新安排一下排烟管以及止逆阀啊，检查好了，避免再串味儿，保障啊这个排烟顺畅和使用的安全性。第五个啊，就是我们换一套洗菜盆儿，以前很多人啊没有经验，装的都是双盆儿啊，这个用过之后呢，你就发现啊，它大一点的餐具啊，像锅啊都放不进去，
1: 对，
0: 也洗不了，
1: 用起来不方便。
0: 是的，这回呢，我们就给您啊换一个大的单盆啊，炒菜锅也能轻松的放进去刷洗啊。另外呢，我们还帮您啊配套了下水管道啊，这个水龙头我们都给您调试好，杜绝啊这个发生漏水和积水的问题。第六个就是重点啊，我们卫生间的洁具也全面的给您换新啊，我们更新的这个马桶、浴室柜是整套的啊，这个花洒我们都给您调好，这个出水、冲水、这个排水功能，保证不漏水，用着呢更舒服也更放心。第七个呢，就是我们把厨房和卫生间顶上的铝扣板啊给您换新了，拼接找平和收边密封啊都给您重新做好啊，这个防潮耐用又美观又大方。还有第八个啊，就是我们给您更新了厨房的灯和卫生间的这个浴霸啊，我们都换成现在的这个5合1风暖浴霸啊，这个保证啊您的使用安全和它的这个照明的亮度。第九个呢，就是厨卫墙地砖我们是限量给您进行一个修缮，很多房子到现在住呢，其实它的这个墙地砖没有大问题，只是有一些使用的痕迹，或者是个别的松动，或者是这个开裂有划痕，那我们呢会把这个给您修缮好，让整个空间呢看起来更美观。还有第十个呢，就是我们也会给您来修一修您的上下水管啊，您像厨房和卫生间它有一些上下水管时间长的呢它会老化啊，还加上您可能原来有些松动啊甚至是渗水的一些情况发生了，我们呢就来帮您进行一个诊断修缮，解决啊这个排水的漏水渗水的问题。第十一个呢，就是墙顶面的底层啊，我们也会有一个修缮的服务，原来的这个一些小的开裂啊、脱落啊、粉化的问题呢就解决了啊。第十二 个呢，我们还会给您家的这个木门啊提供一个改尺寸的服务。
1: 嗯
0: 啊，您像这个瓷砖上铺了地板，那个门可能就开动不了了。
1: 哎，
0: 哎，这个时候我们要跟他改一下尺寸啊，或者还有一些门呢年头长了，合页不好用了呀，或者是有一些翘边了，这个我们都帮您修一修，保证开合顺畅啊，贴合呢密封。第13个呢，就是装修啊，肯定会有一些这个施工的废料啊，
1: 对，
0: 建筑垃圾啊，我们呢给它统一分类整理啊，装袋呢把它搬到楼下去，放到物业指定的地方啊，保证您家呢是干净整洁。
1: 你看，听老柳介绍完这十几项之后，我会发现啊，虽然只花了28800，但是所包含的内容和细节都想得非常的周到啊。
0: 是的，
1: 感觉这个套餐真的很值。
0: 是，我们这就是通过平时这个客户的一些反馈和一些建议啊，哎，来量身打造了这么一个既省心又省力还省钱的这么一个套餐啊。所以这个套餐呢，它是有这么几个优势啊，就是性价比特别的好啊，可以说是花小钱啊办大事啊。咱们简单的了解一下就知道了，市面上一套房子仅仅是刷刷墙面啊，这个可能就得1-2万啊，
1: 对，
0: 才能下，
1: 没错
0: 啊。而现在呢，您只需要啊这个套餐价不到3万的这个钱呢，就能解决您全屋老旧、设施落后啊、居住体验差的这个所有问题啊，让整个家呢焕然一新。而且啊，只有10天的施工周期啊，这个我们是反复啊去试验过的啊，而且保证您即装即住啊，环保交付。这里呢也要特别说一下啊，因为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这个工作要完成，所以这个快装即住省心特惠套餐啊，我每个月呢只能为6个新业主服务。
1: 28800快装即住换新家这样的优惠套餐啊，名额有限，每个月只有6个名额。想找老柳来服务的朋友，记得拨打电话抢占名额，还有机会啊获得适老化设备一套。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记得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找老柳装修，抢定快装即住省心特惠套餐，现在只需要2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包墙顶面刷漆，包地面换木地板，包换厨房定制橱柜，包烟机灶具，包水槽龙头，包马桶、浴室柜、花洒，包厨卫吊顶等，总共13项服务，让您的家焕然一新。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6位新业主，拨打电话抢定还能获得适老化设备一套，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拨打我这个手机号，我本人亲自接听您的电话。
1: 不到3万块钱就可以让家里焕然一新啊，我估计对很多业主来说这非常的吸引大家。但是我

工作做得非常的专业缜密。陈耀宽很想鼓舞一下自己的起义同伴，可又不能说出来，怎么办呢？陈耀宽想了

0: 航空公司全体员工通电起义，12架飞机已飞回祖国。同样也是在头版这一天的《天津日报》，大标题是“中国中央两航空公司总经理电以解放区所属员工，决意在毛主席领导下为新中国民航事业而努力。”11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对两航起义的贺电，我们同样为您找到了这份非常珍贵的档案。贺电当中，毛泽东有这样一句话：“这是一个有重大意义的爱国举动，特向你们表示祝贺、欢迎和慰问，希望你们团结一致，为建设人民航空事业，并为保卫留在香港的祖国财产而奋斗。”很快，1949年11月18日，《人民日报》即刊出了消息：留港中航央航全体员工致电毛主席、周总理，尊师团结，保护资产。至此，两航起义圆满成功，两航公司全体员工回归新中国，而新中国的蓝天正等待着他们去翱翔。
1: 两航起义的成功给民航事业零起点的新中国带来了无限的生机，更轰动了香港各个阶层。27个国民党在港机构相继起义，回归新中国的怀抱。但与此同时，这也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疯狂反扑。在港英政府的纵容下，蒋介石屡次派其心腹赴港，妄图强行控制两航公司留港资产。1949年11月底，两航公司总经理刘静怡、陈卓林受中共中央委派前往香港处理两航的余留资产问题。经过不懈的努力和沪产斗争，1950年上半年，先后有两航起义员工1717人和眷属2420。

0: 宋家树，字耀如，1886年从美国归来，两年后创建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是最早的传教士之一。教会名字叫做查理琼斯颂，老朋友都叫他查理颂。宋耀如回国后，在上海虹口区置产买地，盖了一座中西结合的洋房。他依习惯在自家的房屋周围筑起了一道围墙，一家人生活得其乐融融。从小在田间地头长大的宋氏三姐妹，在这里度过了他们快乐的童年时光。
1: 孩子们刚刚到了十几岁的年龄，宋耀如就一个个把他们送出了国。虽然心里有些不舍，但他一定要让孩子体验世界和接触世界。他不会让孩子们做笼中的金丝雀，而是做时代的弄潮儿。
0: 1904年开始，宋霭龄、宋庆龄、宋美龄三姐妹先后被父亲送到美国卫斯理安女子学院去读书。宋子文和宋子良、宋子安后来也先后到美国读书。
1: 这张照片是宋子文从哈佛大学到卫斯理安看望姐姐和妹妹时候照的照片，让我们来看一下。右边就是二姐宋庆龄，躲在哥哥和姐姐身后的是宋美龄。相比较而言，二姐宋庆龄就略显成熟，她的美丽略带忧郁，读书也常常爱选择一些严肃性的题材，思想年龄超越了她的个人年龄。
0: 在美国读书的宋庆龄，各种知识开阔了她的眼界，使她开始关注自己国家的现状和未来命运。据记载，宋庆龄在一次历史课上发言，她深情地表示希望自己国家能够走向民主自由。她为祖国的希望和未来激动不已，给上课的历史老师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这位美国老师后来评价说，万万想不到，一个看起来温和的中国学生，且是女孩子的身上，竟能有这样的意见。此时的中国，辛亥革命虽然取得了成功，但革命果实却被袁世凯所窃取，孙中山被迫流亡日本。刚从美国卫斯理安女子学院毕业的宋庆龄，在父亲宋耀如的引荐下来到日本，担任了孙中山的秘书。宋庆龄从小就富有忧国忧民之心，崇尚民主和自由。虽然未曾与孙中山见过面，但一直为孙中山的革命理想所倾覆。当他见到正处于革命低谷的孙中山时，百感交集。宋庆龄把孙中山当作老师，每天为中山先生处理各方面的事务，生活得非常快乐。在长期相处的过程中，宋庆龄对孙中山的情感渐渐由崇拜变为了爱慕。为了能时刻陪伴在孙中山身边，宋庆龄决定要嫁给孙中山。
1: 孙中山和宋庆龄结婚的这件事情其实是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他们不仅要面对父亲宋耀如以及全家的斥责之外，就包括孙中山的部下汪精卫、胡汉民等人也是极力反对。
0: 1915年6月，宋庆龄奉父命回到上海老家陪同母亲看病，借此机会她正式向父母表达了要嫁给孙中山的愿望，没想到却遭到宋家上上下下的反对，特别是母亲反对的态度特别坚决。但宋庆龄决心已定，毫不动摇，杨丽的父亲也深感无奈，只好将她软禁在上海家里，不准出门。
1: 其实大家的劝说是非常有道理的，那么此时的孙中山的家境到底是怎么样的？
0: 此时的孙中山已婚，妻子卢慕珍在广东老家，与孙中山常年分居，两人有三个子女，分别为孙科、孙岩及孙婉。卢夫人对孙中山的革命事业缺乏理解，不愿意追随孙中山过这种颠沛流离的生活，因此当孙中山提出离婚的时候，卢夫人很快就接受了。
1: 1915年10月25日，孙中山

0: 和宋庆龄在日本举行了简单的婚礼，按照日本的风俗签订了一份婚约书。这里有一份婚约书的副本，我们来一起看一下。这个婚姻书是用日文写的，大概内容是：第一，尽速办理符合中国法律的正规婚姻手续；第二，将永远保持夫妻关系，共同努力增进相互之间的幸福；第三，万一违反之誓言，受到法律和社会上的任何制裁，不得有任何异议，不得有任何怨言。就这样，宋庆龄在不被人理解的情况下，私自与孙中山结了婚。
1: 1922年，陈炯明叛变革命，炮轰总统府。孙中山半夜接到电话，侍卫们立即掩护他，迅速撤离。此时的宋庆龄正怀有身孕，如果跟孙中山一起走，势必会拖累孙中山，影响脱险。于是，宋庆龄极力说服了孙中山，急速离去。
0: 正是这次逃难，由于过度紧张和劳累，宋庆龄小产了。在逃亡的路上，他永远失去了生育能力。每当想到这件事情，他就非常难过。
1: 1924年，孙中山应冯玉祥将军邀请，北上共商国事。然而，已经59岁的孙中山在火车到达天津时，肝病发作，急送医院救治，被确诊为肝癌晚期。在那段日子里，宋庆龄表现得十分坚强，一直守护在孙中山的病榻前。1925年3月15日，孙中山病逝，留下了年仅32岁的宋庆龄继续守护着他们共同的革命事业。
0: 这是上海宋家的老宅。孙中山去世之后，又一个男人走进了宋家。他的到来给宋家带来了极大的震撼，给宋庆龄为支持孙中山革命事业带来了极大的阻力。1926年，蒋介石不断地出入宋家，对宋美龄展开了强烈的追求。在这个时候，宋家三姐妹对蒋介石产生了三种态度。宋美龄一直对蒋介石的态度很不明确，那反而宋家大姐宋霭龄对蒋介石那是非常的热情有加，但是宋庆龄呢，厌恶至极。
1: 宋家人认为蒋介石在国民党政界中一直传闻不断，他不但有两任妻子，还有妾室。除此之外，在这个时候追求宋美龄，摆明是另有所图。宋庆龄坚持认为蒋介石对宋美龄不是真正的爱情。自从孙中山先生去世后，蒋介石背离了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政策，搞独裁搞专政，一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412反革命政变，屠杀共产党和革命群众。蒋介石的种种恶行都让宋庆龄无法接受蒋介石成为自己的妹夫。
0: 1927年7月14日，蒋介石和宋美龄结婚4个多月前，宋庆龄在汉口正式发表声明，退出国民党，向蒋介石宣战。
1: 宋庆龄此时也看出，同蒋介石争权夺利的汪精卫同样背离了孙中山的革命道路。宋庆龄觉得失望之极，决定出国前往苏联。1927年9月6日，莫斯科亚罗斯拉夫火车站前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乐队高奏国际歌，苏联外交部长李维诺夫、副部长加拉罕等人再次等候一位来自远方的贵客。火车进站，宋庆龄微笑着出现在人们面前，并告诉大家访问苏联是孙中山先生的遗愿，所以我这次是代表他，也是代表中国的革命群众来向苏联人民表示谢意。宋庆龄出访苏联以后，旅居欧洲4年，考察了世

0: 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几个主要的资本主义大国，研读了马克思的著作，与流亡欧洲的许多中国革命者一起研究中国革命的核心问题，土地和农民问题，思想上有了质的飞跃。就在宋庆龄访问苏联期间，蒋介石对宋美龄的追求也有了结果。1927年12月1日，宋美龄接受了蒋介石的求婚，在上海举办了豪华的世纪婚礼。在婚礼中，人们没有见到宋庆龄的身影。
1: 虽然宋家没有任何一个人站在宋庆龄这一边，但是让人想不到的是，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在苏联与宋庆龄的关系不错，而且在立场上他们也是站在一起的。我这里有一封蒋经国写给宋庆龄的信。宋庆龄同志，我以12分的诚挚和热忱庆贺你与中国人民府内外敌人与蒋介石及帝国主义作斗争中表现的英勇。谁与万万人共同生活、共同工作和斗争，这个人就不能被作圣。这里的作圣指的是战胜。谁反对万万人而生活和工作，这个人必然灭亡。革命的敬礼，蒋经国。
0: 1929年春，中山陵在南京紫金山落成了。南京政府决定举行奉安大典，为孙中山举行国葬。但是孙中山的国葬不能没有宋庆龄的参加。在蒋介石看来，奉安大典是一次难得的政治表现机会。自从孙中山逝世，蒋介石一直以孙中山的继承人自居，因此他非常希望能得到宋庆龄的公开支持。他要借此机会向世人昭示自己名正言顺的继承者地位。他将举行奉安大典的电报发给宋庆龄，希望他能回国参加。对孙中山的无限深情和深深的思念，使宋庆龄百绪萦回，哀思无限。他决定回国参加奉安大典。在这场盛大的仪式中，人们更关注的是已多年没露面的宋庆龄，而宋庆龄并不愿意被人们过多的关注。宋子文特意用伞遮住了姐姐。在弟弟宋子文的搀扶下，宋庆龄参加孙中山的国葬。
1: 在孙中山的国葬大典上，宋庆龄一直是对蒋介石不理不睬。大典一结束，宋庆龄就马上离开了南京，返回上海。对于宋庆龄的离开，蒋介石那是非常生气，但也无可奈何。
0: 1929年，蒋介石命令张学良所领导的东北政府收回苏俄在中国东北铁路的特权，制造了中东路事件。在1929年东北亚的国际环境下，采取武力接管中东路，导致中苏边境武装冲突，不仅使东北当局损兵折将，实力也大为削弱，更恶化了中苏关系，使日本坐收渔利，战争一触即发。蒋介石彻底背弃了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1929年8月，宋庆龄向世界反帝国主义大同盟发出电报，怒斥国民党政府的反俄政策。蒋介石决定暗杀宋庆龄身边的人，一事警告。1933年6月18日，星期日，杨幸佛带着儿子杨小佛外出游玩。杨幸佛父子刚上篷车，突然从车里丢下一颗手榴弹，并开枪射击。宋庆龄得知革命战友杨幸佛被杀的消息后，悲痛万分。
1: 毕竟，手足亲情。当宋美龄得知有人要暗杀宋庆龄的时候，她勃然大怒，与蒋介石大闹一番，当即表示，政治分歧可以存在，但如果有人敢动我二姐宋庆龄一根汗毛，我绝不答应。就这样，暗杀计划搁浅了。
0: 宋庆龄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的同时，继续坚持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

0: 测，他对陕北根据地保持了密切的关注。由于宋庆龄的努力，大量的物资通过各种方式运送到抗日根据地，根据地用这些资金和物品援助和建立了中国抗日军政大学、八个国际和平医院和42个分院，以及洛杉矶托儿所等机构。1936年，宋庆龄得知根据地十分需要一名记者和医生，他马上想到了他的两位外国朋友海德和斯诺。在宋庆龄的安排下，斯诺冒险进入陕北。斯诺写下了《红星照耀中国》一书，成为西方第一本介绍中国共产党的书籍。他的另一本著作《活的中国》的扉页上，斯诺写道：献给宋庆龄，他的坚贞不屈、勇敢忠诚和他的精神的美，是活的中国最卓越而辉煌的象征。
1: 西安事变爆发后，蒋介石宣布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宋氏三姐妹又迅速走到了一起，她们共同参加抗日活动，四处演讲，大力募捐。
0: 宋氏三姐妹齐心协力，共同抗日。她们走进医院、防空洞，亲自视察，还发起各种义卖捐款活动，一同发表演讲。有时蒋介石、宋子文也一起参加他们的宣传活动，镜头前的一家人似乎实现了难得的大和解。
1: 1938年，宋庆龄与宋子文姐弟两个成立了保卫中国同盟会，宋庆龄是主席，宋子文是会长，为抗战募捐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0: 1940年，抗日战争期间，蒋介石命令何应钦、白崇禧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强令黄河以南的新四军、八路军在一个月内全部撤到江北。中国共产党从维护抗战大局出发，答应将皖南的新四军调离。新四军行至皖南泾县茂陵时，遭到国民党军8万多人的伏击。新四军奋战7昼夜，弹尽粮绝，除约2000人突围外，大部分被俘或牺牲。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皖南事变。消息传出，宋庆龄立即以保卫中国同盟的名义发表公开信，对国民党当局进行大肆抨击，强烈谴责蒋介石的暴行。出乎宋庆龄意料的是，远在华盛顿正受命为抗战筹款的宋子文，担心惹恼蒋介石，立即给保卫中国同盟拍来电报，提出辞去保卫中国同盟会长职务，并批评同盟会在未征得他作为会长的同意便擅自发表谴责文章。宋氏姐弟抗日期间这种亲密合作的关系，顿时因宋子文退出保卫同盟的行为而投下了阴影。宋庆龄在随后出版的《保盟通讯》上发表了对宋子文辞职电报的公开答复，他说：我作为保卫中国同盟的主席，对于宋博士采取了这样一个步骤，只有表示遗憾。1949年4月21日，随着朱德总司令一声令下，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千帆竞发，万炮齐鸣，以摧枯拉朽之势突破了蒋介石惨淡经营的长江天险和千里江防。23日，解放军占领了国民党政府的统治中心南京，蒋介石苦心经营了3个月的长江防线被一举摧毁。2天后，南京解放；1个月后，上海解放。
1: 兵败后的蒋介石和宋美龄带着巨额财产去了台湾，宋爱玲与宋子文的财产在美国足够让他们活完下半生的。那面对兄弟姐妹的邀请，宋庆龄既没有去美国，也没有去台湾，最终还是选择留在大陆。
0: 1949年8月28日下午3点45分，天空异常晴朗，和暖的阳光洒照在北京前门火车站台上。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林伯渠、董必武、李济深、何香凝等50余人先后来到站台上，大家一边轻松交谈，一边顺着铁路向

0: 望去。4:14，一列由上海开往北京的专列徐徐驶进前门车站，列车刚刚停稳，毛泽东便出人意料地一步跨上车去，亲自欢迎对方的到来。毛泽东伸出双手，亲切地说：“欢迎你，欢迎你，一路上辛苦了。”
1: 这一次，宋庆龄是为了新中国的开国大典而来。
0: 开国大典上，宋庆龄与毛泽东、周恩来等数十位民主人士一起，共同见证了这一历史性时刻的来临。随着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炮声轰鸣，掌声雷动，宋庆龄透过这欢乐的海洋遥望广场中央矗立着的孙中山巨幅画像，心中激动万分。
1: 建国之后，宋庆龄被推选为国家副主席，经历了坎坷沧桑的前半生，他的后半生工作重点变了，和平与孩子。
0: 1950年，宋庆龄发起召开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宋庆龄担任大会主席。来自37个国家400名代表汇聚到了北京，我们找到了一段宋庆龄在会场致开幕词的珍贵视频。
2: 各位代表与朋友们，这次会议是一个伟大的、具有知识意义的事件，它给予我们一个机会，使我们能够在历史的重要关头完成一个极端重要的任务。我们在这里是在一道要再一次充分地证明，人类是一定能创造和平的。世界各地的人民都热切地期待着我们为和平事业筹划的结果。
0: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不久美国介入，并把战火烧到中国鸭绿江边，朝鲜战场上烽烟弥漫，宋庆龄坚定地抨击美国干涉朝鲜内政。他提出一个著名的论断，战争是可以避免的。这一论断让刚刚开始组建的世界和平力量备受鼓舞，宋庆龄的这一思想也使得他成为国际左翼和平运动的风云人物。1951年9月，苏联把斯大林国际和平奖授予他，奖金为10万卢布。
1: 宋庆龄把这笔奖金赠予了中国福利会。宋庆龄一直对儿童投入了极大的关注，他喜欢孩子的程度那是超出了常人的想象。宋庆龄的晚年为孩子们倾注了很大的心血，这一点让很多人为之感动。其实宋庆龄这一生都在为孩子们谋福利，只要有机会，他就会走到孩子们的身边。
0: 宋庆龄跟孩子们在一起，陪他们读书，教他们识字，这一直延续到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就在他离开这个世界的前8天，他还深情地写过这样一段文字：可爱的孩子们，每当我想到你们，我的眼前就浮现出那些充满生机的小树苗，你们像小树苗一样，柔软的枝条，嫩绿的叶子，在肥沃的土地上扎根，在和煦的阳光下成长。
1: 让宋庆龄最为牵挂的就是他最亲密的妹妹宋美龄。1980年，宋庆龄体弱多病，他托人给宋美龄捎信。 希望在有生之年可以团聚。他还嘱咐身边的人说，如果美玲来了，觉得住在家里不方便，可以安排她到钓鱼台国宾馆去住。
0: 1981年5月29日，也即给宋美龄写信后的一年，宋庆龄病逝于北京。大陆方面曾给台湾的宋美龄派去电报，特邀她参加葬礼，可出于政治和身体健康的原因，宋美龄保持了沉默。据宋美龄身边的人回忆说，在那些日子里，宋美龄在烛光和泪光中默默地为二姐宋庆龄祈祷。

0: 变的，对吧？在中国品牌里
1: 特斯拉，
0: 特斯拉，所以这个还是对我们来讲是专注还是很重要的。
1: 我觉得这样的话，你在车型研发上，在很多研发的效率方面会高很多。
0: 对，
1: 这个确实是一种取舍吧，也不能说别人不对。
0: 所以我们的这个战略趋势还是在现在还是看到了取舍的价值，
2: 因为聚焦网很重要。比如说，未来他只做纯电，那他就可以把所有的资源，所有的精力全部放在这个能源形式上面去做投入，像比亚迪、吉利。所以开始它就是这样一个多能源的这样一个布局，有插混，有增程，有纯电。那对于新势力车企而言，确实，你的资金啊，你的各方面的资源都有限，其实多元化并不好做。
3: 嗯，
2: 所以越聚焦，越有可能取得成功。像蔚来它本身，比如说过去也做过手机，对吧？
3: 嗯，
2: 然后那他后来也收缩了，对吧？把手机业务砍掉了。我觉得核心还是这个 timing 的问题。核心的几大玩家已经牢牢地占住了用户的心智和占住了这个市场的这样一个渠道。那一个全新的，以汽车为核心的这样一个品牌再来做一个手机这样的产品，其实它还是非常难的。再一方面，确实这个手机这个产品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它除了这个中国有强大的对吧华强北的这个供应链哈，有整个这个手机这样的一个产业链很完备，比如说像华为这样的，对吧？那它去做多元化业务它是相对容易，但是像蔚来它本身是一个创意型公司，它的汽车业务并没有站稳，那你再来做手机其实是会极大的分散你的精力和资源投入的。
3: 嗯，
2: 所以我觉得在那个阶段，从一个企业家的梦想来讲啊，是可以去这么畅想，但在现实是很残酷的。我觉得斌哥应该是后面看到了这样一个困难和挑战，所以做了收缩。
3: 这个采访是挤出来的一个即兴的采访，还是说您早有预谋？
2: 完全是即兴的，因为我当时就现场碰到他了，就临时抓着他哎聊会儿，因为他整个的时间基本上都是被规划好的，所以我是见缝插针。
3: 我要这个举手提问了，如果有些对的问题很犀利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企业家会回避或者没有办法很坦诚和真实的去分享自己的想法？
2: 我觉得大部分他们还是愿意面对的，他把他的思考讲出来，本身也许他没有直面的回答你，但对我们来讲他也是一种回应，那也是有价值的。
3: 对，我记得周鸿祎总也说过哈，真话不一定都说，但说出来的一定是真话。
2: 对对对，提到周鸿祎，我们在2024年的也是粤港澳大湾区车展啊，当时当天我是有一个论坛的主持，他是其中的一个嘉宾，后来晚上的时候整个车展组委会就邀请我们一起吃了一个饭啊，就是包括华为的余承东，包括周鸿祎，还有一系列的企业家，做了一次算是这个聚会吧。然后在聚会的过程中，当时聊得不错，我就拿起手机，当时拍了一
3: 段。开始又即兴了。
4: 想见你，您当时感受到
5: 了？我跟余总签的保密协议。
4: 简单的透露点。
5: 说，
6: 老子看完以后马上就要说，想和戴巴赫舒服，听他讲了吗？
5: 就是一句话比戴巴赫舒服，确实比戴巴赫舒服，而且具备戴巴赫不具备的智驾、智能座舱，这点我认为是致命的吸引力。
2: 当时效果非常好，
3: 一个媒体人，尤其是那个新媒体人的自觉就起来了。
2: 对，因为当时感觉来了，大家都喝了点酒，然后那个很兴奋，然后
3: 哟，这是您这个采访松弛感的小秘籍吗？要来点酒。
2: 对，喝点酒，那感觉特别好。然后当时就即兴的，我用手机拍了一段采访，包括余承东，包括周鸿祎，还有当时的楚会长。楚会长就是拍卖周鸿祎的座驾的那个人，对吧？当时也很火，我们当时四个人一起拍了一段短视频，就是用我的手机拍的。所以后来我当时一共拍了15分钟吧，我剪了3条短视频，效果特别好，完全即兴的，因为谈到的东西用户也很关注。对，所以很多时候吧，就是需要你去抓机会的，你必须马上反应过来，拿上手机就可以拍。比如说这次在大湾区碰到李斌，那就是即兴的一个采访。包括我很多时候就在饭局的时候，喝点酒之后，在一起拍，包括跟奇瑞董事长尹总，包括跟博士中国的总裁都是在饭后喝点小酒之后拍的，那感觉就
3: 今天没有小酒，咱们就再来一口小茶。
7: 行走产业一线，一部手机就是他行走四方的采访装备，随时转换阵地，切换成他的主场。车展偶遇李斌，他举着手机边走边聊，捕捉行业一线声音。饭局闲谈时碰上了周鸿祎、余承东，程理敏锐捕捉每一个转瞬即逝的交流机会，反应迅速，随采随拍，把碎片化场景变成优质内容。
5: 我觉得老余

0: 确实总能把这个车子做得又好玩又舒适。
1: 如果说即兴采访是捕捉行业瞬间的灵动之举，那面对曹德旺这类行业标杆的深度对话，则是潜心筹备、用心打磨的重磅内容。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这些深度专访的背后故事。
2: 看这个访谈诚邀的时候，你会觉得你可以收获更多背后的细节和思考，包括我看您之前去采访福耀玻璃的这个曹德旺曹老的时候哈，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点是特别打动您的呢？
3: 一就是高度的责任感，做企业家。当初我们福耀注册是做玻璃的，那么你就必须坚持初心，把它这一片玻璃做好，做到极致。这个是你的义务，是你的责任，你要看到这里。你如果说做了半途而废改行做的，那国家玻璃由谁来做呢？这是一个问题。第二种呢，就是专业。
4: 专业。
3: 作为企业家来说呢，汽车玻璃相关的知识你必须懂。跟市场、跟社会、跟国家、跟少数国际这些打交道的起码的知识你必须具备。第三块就是德行、品德。具备前面两个条件完，第三个才具备。
4: 你看他这本书叫《心若菩提》嘛，受到很多的启发吧和鼓舞。我提前读了两三遍，然后当时在现场还让曹老师给我做了一个这个签名。
2: 有没有哪个部分是特别触动您的？能在这其中跟我们做一些分享？
4: 最后这一章吧，走向世界。当时，最开始是去到俄罗斯，对吧？在俄罗斯当时也面临这样一个反倾销的这样一个难题。
2: 在采访里的时候，其实也聊到了这一趴，对吧？
5: Please join me in acknowledging the newly named Fuyao Avenue.
3: 美国戴顿项目竣工庆典今天在这里隆重举行。反倾销2002年的事情，福耀打反倾销官司打得很漂亮。
4: 对，非常漂亮。
3: 筹了几千万

0: 不是说你拍的多漂亮，而是说，哎，你拍的内容能打动我，能感动我，就是你很真实，哪怕这个镜头对吧，拍的不是那么完美，晃晃晃对吧？比如说我在大湾区采访里面，那个镜头就是不断的晃，因为边走边聊，但是很真实，很有现场感，所以用户就觉得很爱看。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做企业或者说做采访，很多事它的本质，它其实是相通的。我过去是一个蛮内敛的人，因为但在新媒体的环境压力之下，我就逼迫自己这个走在台前。
1: 实现这样的转变难吗？您觉得最需要突破的是面子问题，还是心理上的障碍的问题？
0: 其实第一次还是蛮紧张的。
1: 哎，第一次采访谁？
0: 我第一次采访的是于凯，就地平线的创始人 CEO，他就是做智驾芯片在中国的第一人吧。他呢跟我特别熟，也是好朋友。他在
1: 熟人局还紧张？
0: 不是，开始那个紧张是在采访之前，你真正采访的时候其实没那么紧张，对吧？因为你进入那个状态里面的，然后你基本上就忘了这个那个镜头了。就跟他约的时候就是非常即兴的。我这个人做事有时候会那种突发奇想，哎，我不就是会很快速的去做一件事情。我约他第三天我就跟他采访了，就花了一个晚上准备。我自己的表现超出了我的意料之外，这个节目的这个反响也超出了我的意料之外，就给到我很大的鼓舞，团队也受到鼓舞，所以后来就持续的做下去，
1: 一发不可收拾。
0: 对，就后面就一些
1: 矩阵都已经打开了。
0: 最开始还是做长视频居多嘛，约访本身很多行业企业家都是很多年认识的朋友，好约一点吧。每一期的反响都不错，大家看你上一期做的内容，那你在约他的时候就相对你就比较好约哈，因为他觉得你的内容还是很精彩的。就采访的技巧我其实是没有的，或者说
1: 最大的技巧是真诚。
0: 对，真诚有内容，然后问对的问题，这是很关键的。然后其他的就是说你所谓的这个主持的技巧那都是不重要的。在我看来哈，
1: 就是长短之间它会有这种双向的促进或者是导流吗？
0: 是让它的整个用户破圈嘛，就让更多人看到。对，我觉得还是非常好的一个相互之间的带动吧。
1: 有的时候大家的耐心或者注意力没有那么长，
0: 对，你的去尊重人性嘛。现在大家都是短视频的这种快餐消费文化，特别是有一些他不是这个产业里面的人，他更多的是一个普通的受众，那他呢可能希望轻松一点，希望短一点，你得去满足这样的需求。短视频
1: 更利于让更多的人去看到他。
0: 对，
2: 正如程理刚刚所聊的，如今大众更偏爱轻量化内容，顺应传播趋势，短视频拓宽传播边界，让行业观点触达更多受众。长访谈深挖思想，沉淀行业价值，长短内容双向赋能，相辅相成。在重磅专访曹德旺的过程中，程理提前研读著作，用心筹备，这场对话也给予了他莫大的鼓舞。
3: 很多人说我比较悲观，我说我不悲观。我告诉你，你勇敢的去拥抱这个现实，大不了就是辛苦一点了，还有什么？天道酬勤。
2: 怀揣一份纯粹初心，在程理眼中，真诚永远是内容创作的必杀技。四年时间，他陆续走访了300余位行业大咖，而精彩访谈的背后，邀约之路也屡屡碰壁。面对重重挑战，他究竟摸索出了哪些实用方法与独家心得？我们继续揭晓答案。
4: 本节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冠名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美好生活。
1: 李斌总说，汽车也是一个很长周期的这个行业哈，包括曹老的这个坚持，你知道，越是那种就是大家都关注的
0: 啊，
1: 受访者有的时候，包括他可能确实很忙，
0: 有些比较难。
1: 您怎么去完成这种比较难的邀约？
0: 第一个呢，你就等待一个比较合适的契机，你碰到了更容易成功。第二个呢，确实很多时候也只能放弃啊。
1: 有没有这样的，就是邀约谁比较有困难，然后您百折不挠，最终敲定了这样的这个采访，或者他给了你这样的机会？
0: 其实很多时候都是百折不挠。我记得我约奇瑞董事长尹总，也约了半年时间，
1: 中间被他委婉的拒绝过吗？
0: 当然。
1: 那每一次拒绝之后，怎么再重新的开启这个邀约？
0: 你可以通过熟人帮你介绍嘛，因为你可能跟他不直接认识，或者没有直接交流，但是你的朋友肯定会有人跟他有直接交流，所以你通过朋友帮你介绍一下，传递一下这个信息，那你可能就更容易成功。
1: 应该说，您的整个创业的过程、成长的过程，其实也是新能源车这一段发展的历程哈。那如果现在我们去回顾这当中的一些

0: 要的节点，回顾这个车的市场的发展，您个人成长的这个发展，您觉得当初的这个选择是非常正确的吗？
1: 我觉得还是很幸运的，我在做我自己热爱的事情，在这中间我自己也有蛮大的成长和突破，我自己也是有很多学习的。
0: 但是文人做生意会不会有很多的困难？
1: 很多时候会比较理想化。
0: 您的理想化都受到了哪些现实的暴击？有这样的血泪史吗？
1: 当然的，过去作为一个媒体来讲，其实我们还是融了大几千万的钱，当时我觉得这些钱可能并没有产生很大的所谓的经济效益，因为我们在早期融资环境比较好的时候呢，就是融钱很容易，但是花钱也会很快。所以其实团队我们最开始还是做得过于庞大了啊，在效率方面并不是很好，所以其实还是有很多的资源耗损的。
0: 其实大家现在不仅仅是受到新媒体的冲击，包括现在 AI 时代也来了。
1: 对，确实你做常规的内容哈，很容易被替代。但是呢，你做像就是说有深度的约访，更有现场感、更活人感的这种采访交流啊，那其实是稀缺的，是我们这代媒体人可能的价值吧，或者说是可以去发挥的空间，我觉得依然还是很大的。说这个 AI 时代的冲击，我们现在团队中也有一个专门研究 AI 的团队，怎么利用 AI 来提效，然后把一些重复简单的工作用 AI 来去替代。
0: 您用吗？
1: 我自己也会用，因为我还是属于比较愿意学习、愿意去尝试新事物的人，所以这还是一个创业者必须具备的特质。
0: 您一直在说其他的这个企业家在做减法、在聚焦，那您现在更聚焦的是什么？
1: 对，我其实现在也很聚焦，我现在就是紧紧围绕到汽车产业的这个赛道上面，我们把车企和产业链之间整合起来，
0: 也有一个与新思想会，
1: 对，就是做资源的整合。我在2024年开始联合一些车企的 CEO 啊，就是基本上整个大半个汽车圈的这些 CEO 啊大咖来作为我的与新思想会的联合发起人和首席分享官。那我就搭建这样一个产业链的一个交流平台和一个经营的学习平台，

0: 这些是我老舅生产的，只需要19.9元，是不是比那些卖100多元的还好？
1: 你的老舅怎么什么都会干啊？
0: 当然了，那是我的老舅。我老舅说了啊，你们先把这个眼镜带回家里去，跟家里人说啊，只需要19.9元。家长要是愿意交钱，那明天就把钱交给我；家长要是不愿意交钱，那明天就把眼镜还给我。对了，弄坏可不行，是需要赔我19.9元的啊。
2: 好啊。
3: 好啊。

0: 哎呦，有八个同学付了钱，剩下两个也被别的同学带走了。
1: 可以啊你。
0: 能不能再给我100个？
1: 100个？
0: 嗯。
1: 你能卖得出去吗？
0: 卖不了我带回来呗。
1: 有点意思。拿去挥霍。
0: 哎，老舅，我还有个想法跟你说。
2: 老板，老板，
3: 老板，老板，老板，
4: 老板，
5: 敲门能不能小点声？我还以为抓赌着呢。
6: 我敲这么大声，我敲了5分钟呢。这热闹的，
7: 快点，
8: 小崔坐
6: 啊。哎，把这个给霍哥。
8: 这是啥玩意儿？
6: 他呀喜欢苏格兰风笛，有时候曲子叫《奇异的恩典》，但那风笛太大了，我也买不着。这个呢，音色跟那比较相近，
8: 这能行吗？
6: 能行，行，你试。

0: 干啥？我没死。
1: 你们玩你们的。
0: 吓人劲儿。
2: 他们是在给音乐敬礼。二胖咋样？
0: 好得很。

0: 前两天帮我卖了300副眼镜出去。
1: 啥眼镜？
0: 调控眼镜，矫正视力的。
1: 你又做眼镜了？
0: 做。我刚一开始，第一批生产了10000多副呢。
1: 哎，咋样？
2: 漂亮，
3: 帅气，
4: 老带劲了，哥。
5: 好，
1: 一共12副，我给你签。
0: 哎呀，不用不用，你不用，你不用这样，它是矫正视力的眼镜，
1: 就这么多啊，多退少补，
0: 200够了，12副，你给我拿200。不是，他们视力没问题，其实你不用给他们买。
1: 视力好也得保持，不是？
0: 其实他们眼睛没问题，让人家买这戴着，他也不戴啊。
1: 三花子，这是啥牌？
4: 这是黑桃还是草花啊？
1: 二毛子，
6: 哎，哥哥。
7: 哎，老大，你在哪儿呢？我看不见你啊。
0: 哎，我去，你们这训练有素，这是真是。
1: 这不戴你的眼镜，明年全瞎。
0: 差你11副啊，你送送我，走。
1: 都拿。
0: 哎呀，你行，
1: 你做生意我们必须支持。哎，但是你想过一点没有？一个二胖能在学校卖出这么多，那如果每个学校都发展出一个二胖呢？
0: 哎，你天才啊！
1: 就像我们鱼市，来批发我们白鲢鱼的，来自很多城市，我就让兄弟啊去对接每一个城市，这样越混越熟，生意越做越好。咱们市一共有100多家中小学，如果每一个学校都发展出一个二胖，你还愁卖不出去？
0: 二胖跟你想的一样啊，天才。
1: 最近不是学做了点生意吗？我们兄弟多，我派兄弟们去每个学校都帮你发展一下。
0: 哎，不用。
1: 哎，你别这样，我们最近做的都是正经生意。
0: 我知道，我也相信。走了。你们有些人觉得这里很小、很破、很糟糕，所以我想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故事。我发现了一家公司，叫做三成。他们的创始人那以前是卖咸鱼、卖大米的。1979年的时候，他押上了所有的资本，转战到了科技领域里边最强的半导体。今天三成已经成为国际顶端的科技半导体公司，你们说他厉不厉害？大声地告诉我，他厉不厉害？
8: 厉害。
0: 我们的目标首先是成为东林的三成电子公司，然后要超越三成，我们要在这里造出我们的航空母舰，我们要在这里造出我们的宇宙飞船。
8: 飞船，好，好，好。
9: 在我的鼓励下，老舅扩大了产能规模。为了我的人生的第一桶金，我积极发动身边的小伙伴一起参与到赚钱的行列中来。
10: 我们采用的是先拿货后付钱的方式，咱们每位同学都可以从我这儿领100个小虫眼镜，拿货价格是16块，而售价则统一的改成19.9块。咱们第一周只要把这些眼镜搞定，那么咱们就发财了。
8: 好，
11: 哎，那你再给咱们讲两句呗。
12: 行，什么时候带着我赚钱？
13: 你就好好卖你的烧烤吧。
12: 我不想干烧烤了，我想跟着你干小孔。
13: 我送给你2个字，深耕。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啊，无论做任何一行，你要把它做透做通，这样不管你做什么，你都能成为大哥甚至是霸主。前提是你要有深耕的精神。
12: 深耕。我去尿泡尿。
14: 3月换4个工作，你深耕了吗你？
11: 哎，你这眼镜能不能卖便宜点啊？ 没法便宜，咱们统一定价19.9元。
2: 别那么死板，你就卖18元，肯定所有人都来你这儿买。
11: 你要是便宜1元，我就买2副，这样给我妹妹也买一副。
3: 精卫填海虽然是一个神话故事，但是呢，却有着非常丰富的内涵。
11: 好，那就18.9元，再也不能便宜了。
5: 别数了，你交给银行数，你数错了，他们肯定数不错。
6: 哎呀，我这天天往银行跑，人都认识我了，都问我说你这干啥的呀？一天挣这么多钱。
5: 你跟他们咋说的？
6: 那我能告诉他们吗？我说都是我老公赚的，我不知道啊。
5: 咱存多少了？
6: 存17万多吧。哎，不对，啊，
15: 加上这周得19万多了。
16: 二胖要再弄场经销会，还能再回笔钱吧？
5: 这离25万可就不远了。
6: 嗯呢。
5: 你跟爸说了吗？
6: 那肯定得说呀，爸老高兴了。
5: 哎，事实证明啊，聪明人在哪儿都是聪明人。我能参与制造航天飞机，这几个破眼镜都弄不好，真是。你看着，等我的律师资格证下来以后，我直接把成绩单贴我们厂的黑板上去。
6: 哼。哎呀，这被窝子里都是钱，瞅。
5: 哎呦，真脏真脏，拿出来。
6: 哎呀，还嫌钱脏。
17: 我爷爷不行了。
6: 啥？
5: 喂。
17: 我爷爷不行了。
5: 还活着吗？
17: 还活着。
5: 马上打120。
17: 打了。
5: 你在家等着，我马上过来。睡觉。
6: 怎么的了？
5: 我得去趟医院。
6: 咱爸病了？
5: 没有，我等我爸。
6: 妈，吓死我了！大半夜。全拿走啊？
5: 我都带着，反正你赶紧睡。

0: 稀客呀，这又把谁给磕了？你这也没受伤，完胜啊？干急诊室去了？你小子下手挺黑呀，比你姐夫狠呢。哎，你姐夫可有日没看着了，是不是进去了？你姑娘啊？
1: 孩子长挺漂亮，这穿搭不行啊！你看你穿的光溜水滑的，给孩子穿成这样，叫富养姑娘穷养儿子，姑娘得给穿漂亮呢。
2: 不是我姑娘，
3: 至于吗？买两套新衣服，孩子不要了。
1: 哎，怎么样？救是救过来了，但情况不好。
2: 有多不好？
3: 好的话也就活个8个月。
1: 不好呢？
3: 随时。你爸这住院费可不便宜啊。
1: 不是我爸，是我哥们儿的爸。
3: 那你哥们儿呢？
1: 在哪儿交住院费？啊？

0: 你真的要参与竞标啊？这可是一下子要就25万，一年的租金呢。我们家有。崔老爷子在任，没少担呢。我老公赚呢。说话注点意啊。
1: 昨天去医院花多少钱呢？没多少钱。没多少钱，多少钱？哎呦，咱现在这不赚的也还挺多的吗？这钱的事儿不是事儿，我现在担心的别的。
0: 担心啥呀？
1: 你说这个郭小雪，这家伙这一下身边没人了。
0: 他家没亲戚啊？
1: 世代单传。哎呀，那你想怎么办呢？我不知道啊。咱承包顶新楼，钱还够吗？够够够，那肯定够。嗯，还有一事儿就是，哎，我司法考试那个成绩快出来了，明天查一下。哎，不用查了，没悬念。看我呢。
2: 在第二届经销商大会上，我反复强调，小孔眼镜19.9就是19.9。任何人无权私自降价，即便我把灯关上，即便我如此强调，但在座的各位里，还是有人在私自降价。 我希望你们这几位同学主动站出来，把罚款交出来，每人100。天黑，请闭眼。天亮，请睁眼。 很好，你们很诚实。我们有罚，也必有赏。

0: 那肯定完了，小梅也完了。
1: 那我立马回顶级楼去炒菜去，那工资就按以前的算就行。
0: 如果承包的话，工资绝对不能按以前的，因为以前是国营单位，工资规定好了。我爸天天在家念叨说对不起你，一直在想涨工资的事儿。
2: 我要承包了的话，你来了以后该多少钱就是多少钱。
1: 邵总监，不是，崔总，我做梦都想回顶级楼。
0: 哇，那你以后
2: 你别说话，我知道，我全清楚。你就天天带袋儿来门口跟季强一块等着，好吧？
3: 妥了，
2: 折罗都是你的。
4: 嫂子，这标准不准啊？
5: 哎呀，指定准，我对着新闻联播调的。哦，
4: 到了，好了。哎呀，哎呀，老紧张了，手嘚瑟。

0: 考生崔国明，考试分数337分。
1: 咋了？
2: 咋了？
1: 咋
2: 了？
1: 咋了？
2: 咋
1: 了？
2: 你们这个……
3: 咋了？
2: 你知道你考多少分不？
3: 我不知道啊。
2: 差五点满分，你指定考上了。
3: 这有啥意外的吗？
2: 咋的了？咋一点都不兴奋呢？
3: 你放心，我只要没写错自己的考号，肯定就是这成绩。
2: 出轨！行了，我不跟你唠了。哎呀，请你们喝汽水，走。
4: 对，你的好日子
2: 快到了。
5: 哎呀，你现在比我多，凭什么罚我跟你一样多？
6: 是你先降价的，
5: 是你先降价的，
6: 是你先。
7: 你们这帮小孩啊，这么闹腾呢，吵啥呢？啊！
2: 我们就吃烤串，不行啊！
7: 哎，你去给我买两瓶酒去。
2: 我凭什么给你买酒啊？
7: 不知道什么叫做孝敬长辈吗？懂吗？啊！
8: 够了，肯定够了啊，肯定够25万，这还剩这么多呢。
9: 别激动，好日子还在后头呢。我学习呢。
8: 哎呀，我跟你一起学习。

0: 干啥、啊、这是？
1: 干死他！
0: 啊不不不，
1: 人呢？
0: 我就是怕他们那个家长找我麻烦，你就别这样，把这个家伙都放下，带两个人就行了。
1: 不是，出啥事儿了？
0: 边走边说，你就带俩人，把家伙赶紧放下。
1: 拿着，把家伙都收起来。你们俩跟我上来。
2: 我这不是组织经销商大会吗？我是一大人。
3: 瞧我！喂，
0: 没，
3: 行了。

0: 你咋又来了呢？哎，你是不是最近犯啥说的吗？哎，严重吗？哥给你好好检查检查啊。
1: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
0: 没事啊。
1: 没事。
0: 啊，看走眼了，是把别人干了吧？干别人牛啊！在哪病房呢？带我去看看。只要他不死，我就能给他救过来。你放心啊，哥绝对不敢摊官司。我这两下你还不信呢？刚才来个小孩，
2: 那叫一个危险。
0: 要是别的大夫值班，那就废了。我就用20分钟时间把那孩子硬抢救回来了。当时给那孩子他爹感动的，妈呀，给我跪下！呀，妈，我说你给我起来干啥呢？男人膝下有黄金，别扯这事。就这就说这救死扶伤是我们医生的职责，我能让他这。啥意思？孩子，我已经给你救回来了，你要相信我的医术，不可能有后遗症啊！3天以后肯定回学校能上学，啊！小杏，小崔啊是个好人，你说这个事儿出现了，咱得解决事儿是吧？他的家我能当，你呀别狮子大开口，你要个5000-8万的，不是5000-10万，他能掏得起是吧？这俩好干一个好嘛，交个朋友好不好？是不是？哎，你俩手这么一拉，哎，不去，你这一拉了，你呀，摔不过你，这不就是朋友吗？交个朋友多好啊，没必要啊！
3: 我不看你面子，我刚才早跟他动手了。
0: 那是，
3: 我不要这个赔偿。我们家再穷，我也不差这个钱。
0: 那你要啥呀？
3: 我要告他，我要上教育局告他，我要上工商局告他，我上公安局告他。
0: 行了，大哥啊，这是医院，你喊啥呀？你告诉告诉我就得了。
3: 他是人渣，
0: 你说这
3: 他是连孩子都利用的人渣。
0: 不是，你这么说话，你扎人心不？你说我图啥？我帮你俩解决事儿呢，你搁这喊啥？你说你气好歹，我还得抢救你，哪有那些病床躺你啊？你回去看看孩子，给孩子买两盒罐头，这钱我出，行吗？行了。
3: 他就是个人渣。
0: 行了，别给大姐吓的，你刚做完手术，你快回来，你刀口再切成开，赶紧回去。
4: 早在去年3月份。海外的权威媒体就报道过，这个小孔眼镜啊，根本就治不了近视眼。你们都干什么吃的？就让这么一个破玩意儿在学校里流行，有很多学生上课就戴着这个眼镜睡觉，老师根本就发现不了。更严重的，

0: 二楼全部要换成小歌舞厅，就那种黑灯瞎火的那种歌舞厅。
1: 你说啥？
0: 肯定有那种烂糟的小姐啥的。
1: 拿药。
0: 就你玩哈。
1: 硝酸甘油。哎。
2: 哥，哥来了。哎。
3: 你又进来了还是没放你呢？
1: 又进来了。
3: 你这想我是咋？这是好地方，你烫一烫，你烫一烫的。
1: 让我睡好了，一天一夜没睡了。
3: 哎，六子，家来血了，给你大爷加两条褥子。哎，你别进来就睡。哎呦我天！大爷什么呀？

咱们这啊，重装以后啊，绝对洋气，绝对新潮，绝对带派。以后改名叫野玫瑰歌舞餐厅，不叫什么鼎庆楼了。但是不管改什么名字，崔老爷子，只要您来，我绝对免单。以前是国营的，我没这个权利，现在承包了，我绝对有这个权利。

0: 心的。
1: 忘掉种过的花，重新的
2: 唐经理，我雇了辆三轮，能不能把这老扁抬回去？
3: 没问题，这破玩意儿我要它干啥呀？
2: 师傅，老丁家搭把手，
3: 我帮您抬吧。
2: 哎，不用不用。
3: 师傅叫老王哥。

0: 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 BRTV 财经频道首都经济报道，我是主持人曲雪畅。
1: 大家好，我是张扬。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浏览一组财经资讯。
2: 证监会近日在介绍“十五五”时期资本市场工作时表示，将进一步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持续提升跨境投融资便利化水平，优化合格境外投资者和互联互通等制度机制，支持企业用好境内境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积极参与全球金融治理，加强开放条件下的监管能力建设。截至9月16日，平台上中秋、国庆等关键词搜索量环比上月增长167%，本周国庆机票酒店预订量环比上周增长56%，热门2000公里以上航线预订量同比翻番。9月16日6时0分，北京商业航天企业东方空间研制的引力一号遥三运载火箭在我国东海海域点火升空，将搭载的八颗千帆星座组网卫星与一颗 EUHT 技术试验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本次任务创造了我国单次海上发射载荷重量及轨道高度的新纪录，充分验证了海上发射模式对于中大型卫星载荷任务的适应能力。近日，北京海关披露2026年前8个月京津冀区域外贸

0: 市场委员会当日一致同意加息的决定，符合市场此前预期，为2023年七月底以来美联储首次
1: 和高端装备产业园欢迎您。
2: 中秋、国庆、双节临近，这个假期您想好去哪儿玩了吗？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联合各区各市场主体，以双节同庆、畅游北京为主题，推出2000余场特色文旅活动。
3: 据了解，本次主题活动涵盖了文化艺术、游园赏秋、美食市集、国潮非遗、活力竞技五大类，并精选60项品牌活动，推出中秋国庆必玩推荐榜单，邀请市民游客共度精彩佳节。详细情况请看报道。
0: 这个假期北京文旅直接放大招，市文旅局联合各区各市场主体一口气推出了2000余场特色文旅活动，玩法多到挑花眼，不管您好哪一口都能找到心头好。不想费心规划，官方已经备好了必玩推荐榜单，照着玩就行。
4: 里面的内容呢非常丰富，涵盖了我们的秋季特色的游园赏秋，还有我们京郊的丰收采摘等一系列的活动。同时呢，我们还推出了10条以京畿长城为主题的旅游线路，还推出了10条漫游北京大运河主题线路。
0: 这个假期京郊各区也给大家准备了不少秋日惊喜，破风岭红叶节、八达岭长城红叶季、密云渔网美食文化节陆续登场，通州运河畔还有第4届北京国际运河艺术周，
5: 包括14支艺术团组的表演，带来22场精彩的演出。同时我们还设置了运河中秋主题市集，这个主题市集呢，我们这次邀请的规模也比较大，包括60个市集摊位。这次还专门打造了运河艺术周的主题游船，这艘船呢，我们会做一些造型的设计，然后在这个船上面，我们也会邀请海外的艺术家在船上呢登台献艺。
6: 连续举办了17年的北京国际鲜花港文化节已经开启了序幕，同时呢，五彩浅山红叶季也将迎来最美的时节。顺义还有祥云小镇双节开启全年规模最大的购物节。
0: 如果您不想走太远，市区内的活动同样精彩。想沉浸式感受传统戏曲，可以去丰台北京园博园，
2: 即将举办第10届中国戏曲文化周，可以来到园子里面听听戏、赏赏景，体验体验我们的这个新开的酒店群落，里面也有一些适合亲子的、适合家庭带着孩子来体验的一些游乐活动，比如说新开的考拉100主题乐园。
0: 除了休闲度假和各类活动体验，节日期间京城更是好戏连台，全市已开票营业性演出419台、1775场，各级公共文化服务机构推出430余场惠民文化活动，从剧场到社区，从演唱会到展览讲座，总有一场适合您。更多活动详情可登录文旅北京查询。
2: 随着节日假期的临近，本市公园迎来一波上新潮，拥有30多年历史的八大处福斯特索滑道近日完成升级改造，焕新亮相。
3: 与此同时，香山公园一批新消费场景也在中秋前集中登场，为红叶季提前蓄力。从索滑道到山顶美食，公园正在从看景转向看景加消费加体验的新玩法，为节日文旅市场预热。
7: 哇，太刺激了！弯道，八大处的滑道，你有多久没来体验过了？现在2.0版来了啊！而且它现在是这种轨道式的，系上安全带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这滑道的速度，您看它可快可慢，自己来掌控。
8: 1994年落户西山的这条老牌网红，是中国第一条山地滑道，也有着很多人的美好记忆。经过30载运行，这次以全新2.0进口整机升级亮相，1700米穿林赛道，240米垂直落差，50多个弯道，有点像自己开车的感觉。
9: 我们首先感觉就是这个速度就是特别刺激，有点这个坐这过山车的感觉啊，车啊确实比原来看着就更酷炫了，像赛车似的。
10: 我们从小就跟着玩，然后这条滑道呢原来是一个槽，这次我玩这个我的感受就是，第一刺激保留了，然后同时还特别安全，所以这条索滑道呢，我觉得真的丰富了游客的这种玩法。
8: 此次滑道的升级最

0: 大的突破就是摆脱了雨雪天气运营的限制，让游客一年四季都能体验山林飞驰的乐趣。从每小时5公里的悠闲观景，到每小时45公里以上的急速冲刺，全程由您掌控。同时，公园对索道驱动系统、车身结构、沿线景观进行全方位改造，上山时长从原来的17分钟缩短至5分钟以内，全新升高的索道支架让游客高空视野全面开阔。
1: 因为以前我们索道呢是一个吊箱只能坐2个人，我们现在这个升级改造以后呢，它的吊箱是坐6个人的吊箱，那么从观赏性、空间都有大幅度的改善。以前的索道，它在乘坐的时候呢，上站下站和运行，它是一个匀速的。那么我们这次升级改造以后，那么它上站和下站，我们这个索道完全可以实现，甚至可以达到静止，很缓慢。那么它一出站以后，马上可以达到1秒钟。2.5米或者5米的速度，
2: 第一是考虑到安全性，第二呢也是考虑到就是游客的体验感一定要增强。在这个11期间，我们可能会迎来公园的一个大客流，然后我们也会有八大处的一些西山文化周的活动。那在这个人流量比较集中的时候，如何让游客的体验感更好的提升，也是我们这次改造主要的目的之一。
0: 作为西五环内核心城市休闲地标，索滑道升级后将大幅提升景区核心吸引力，有效延长游客停留时长，带动园区二次消费。距离八大处公园不远的香山公园也瞄准秋日红叶季文旅消费热潮，在中秋前夕全新上线一批高品质便民消费场景。
3: 你有多久没来过香山公园的香炉峰了？现在你要是爬完山可以好好犒劳一下自个儿，因为现在呀，香山公园在这么高的地方新开了一处宝藏小院，在这儿能够喝茶喝咖啡还能吃甜品。
0: 过去游客登顶香炉峰只能喝普通的速溶咖啡，而现在您可以坐在山顶的小院，享受颜值口感双在线的手作轻食，缓解登山的疲劳。新增的特色美食空间补齐了香山山顶便民消费的短板，提前为即将到来的红叶季客流高峰做好消费配套升级，
4: 很配这个整体的环境消费也都能接受。
5: 原来上山要么就是找地儿买个矿泉水喝个饮料，
6: 对，
5: 现在行了，让我舒服一些，不是说救个急，哎，这儿就不是，它有我需要的东西了。
7: 是根据香山的特有元素，山、红叶，然后皇家园林元素，然后综合出的这套产品，把这个小院要做一个装饰，更能跟红叶季能这个相得益彰，我们还会提供一些传统的茶饮，比如说最有特色咱们老北京花茶，对，因为红叶季来香山游玩的有很多外地的游客，
6: 而且到时候天会凉了，大家想喝点热的，
7: 对，然后特别是推出了这个咱们老北京的茶汤，然后而且还有一定的饱腹感。
0: 爬香山还能自己煮泡面吃，这个真的可以有。在位于半山的景点香雾窟，刚刚新开了一家泡面吧。
8: 哎，这种形式特别好，我觉得头一回见到这种，以前都是自己带点东西吃的。
3: 带什么吃的？
8: 带点火腿肠来，喝点什么乱七八糟的，对。
3: 哎，
8: 这个好，这个皮我觉得比那个泡的那种还强点，
3: 好像，对吧？
8: 对。
3: 它得有一个过程。
8: 对对对呀，有过程你自己能亲自操作一下吗？
3: 是不是就是我们现在说的仪式感？
8: 对，对，好像是那个意思。
0: 泡面吧主打年轻化、轻量化的山野消费体验，精选多款特色素食、热饮。平均来看，一碗 DIY 的泡面价格在20到40多元，出餐快捷，非常适配登山游客及时补给的需要。
9: 后期的来讲呢，我们会把这个做成就是再集中再去升级一下，做点蔬菜呀，像这种的有料包啊，这种蔬菜的这些能往里配菜配在那个面里边的。现在我们都是预包装食品，
6: 对，
9: 就是自己家自己弄。
6: 对，
9: 后续来讲呢，我们看后续的游客的需求，我们再往这一点点的往上再提升。
0: 小众特色的消费业态，挖掘了香山日间休闲、秋日观景的消费潜力，助力公园从单一观光向沉浸 式休闲度假转型。
10: 这次呢不是单点增设，我们呢是结合了红叶季保障，然后对园内的这个商业整体进行了升级。我们在香山呢，它是分为山下分散式的这种就餐，比如说有文松轩、新华书店是简餐的形式，然后呢再往上玉华，我们是有这种面包咖啡，然后到了半山，就是香雾窟这里，又可以有这种比较快捷的就餐方式。最后呢，到达山顶的时候，我们是会有一些个特色的这种餐饮。
0: 从单一观光到体验消费，从季节限定到全年可玩，京城近郊文旅产业正朝着品质化、多元化、常态化方向稳步升级，为京城秋日消费市场注入新活力。
11: 近几年来，长城文化带建设持续推进，如何让长城脚下的村庄从长城资源中获得实实在在的发展，一直是各方探索的课题。
12: 近日，2026八达岭长城文化论坛在延庆开幕，来自长城保护、价值挖掘、资源利用等领域的专家学者、京津冀及长城沿线各省区市文化文物机构代表齐聚一堂，围绕长城保护与乡村振兴协同、文旅消费转化等议题展开了讨论。
13: 论坛现场，乡村振兴与文旅融合成为讨论最集中的议题。多位专家提到同一个现实：长城修好了，但沿线大多数村庄跟长城之间的经济关系仍然薄弱。论坛把专家学者、基层代表和文旅企业拉到同一张桌上，试图从保护与发展的协同路径中找到解法。
14: 长城沿线的村镇啊，实际上是有很多机会的。我觉得，从政府来讲的话呢，要引流，要把八达岭长城的这些人向这边村镇里面去引流。另外一方面，从村镇本身来讲，它第一是要保护好自己的村镇特色，它本身就是要保护的传统村落，那么把它保护好，那么能够有吸引更多的人留下来到这个地方来游玩。另外一方面呢，这些村镇跟长城的关系，我觉得也要把它组合好，就是能够从这些村镇能够去游览这个长城。甚至我觉得应该组织游线的时候啊，我们从八达岭长城上去，能够从青龙桥啊或者是其他的村镇能够下来，那么这样的话呢，整合这些旅游资源，我觉得可能是更好的。
15: 没有考古成果，仅仅看一个墙体，那里边没有文化，看的是建筑。所以延庆地区拥有这么好的地理位置，这个地理上有那么好的长城的墙体，又有很多过去考古发掘的成果，如果能把这个结合起来，而且能够把历代长城的有关的发现能够串起来，延庆地区的长城保护和展示利用，我认为会做得非常之好。
13: 这条路长城沿线已经有人跑通了，夜幕降临，八达岭长城被灯光点亮。2025年，八达岭夜长城累计接待夜间游客13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1944.6万元。2026年一季度，夜长城接待游客同比增长29%。
16: 我们正在推动生态旅游，从流量到流量，从颜值到价值的转变。夜长城只是其中一步，延庆围绕夜游、夜宿、夜市、夜文化，已经形成了完整的夜间文旅产品体系。下一步，还要把夜长城和周边的精品民宿、星级酒店深度联动，让游客来了，不光是看长城，还能住下来、逛起来、消费起来，真正实现遍游为住。
13: 石峡村也是不断被提及的样本。自观长城森林步道石峡段开放以来，累计接待20000多人次，其中约20%游客会在村里消费。石峡村的路子能不能复制到更多村庄？延庆已经在布局下一步。
17: 2026年，我们将以长城文化带建设为牵引，实现八达岭长城大景区一期项目开工。八达岭至花家窑子段长城将全面贯通，形成长达16.5公里的连续游览线路。观长城森林步道二期总长160公里，将串联永宁镇、四海镇、刘边古乡的更多人文与自然景观。
13: 长城要守好，长城脚下的日子也要过好。延庆正在用夜长城石峡村和大景区建设把这两件事儿往一块儿做。当长城不只是被仰望，而能反哺脚下这片土地和生活在这里的人，长城文化带才算真正有了生命力。
11: 近日，2026年北京市反假货币宣传月线下主题活动在丰台区花香街道天伦锦城社区广场举行。
12: 活动以“实假拒假，防风险，共筑货币安全线”为主题，由中国人民银行北京市分行主办，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承办，以丰富多彩的形式寓教于乐，助力群众提升实假拒假能力，守好自己的钱袋子。
13: 丰台区天伦锦城社区紧邻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平时人来人往，老年居民也不少。农行北京分行把这里作为2026年北京市反假货币宣传月线下活动的重要一站，重点面向老年人、个体工商户和务工人员，把人民币防伪知识、假币处置方法和假币犯罪案例送到居民身边。
18: 挺好的，我们老年人就需要多听点这个宣传的活动，因为那老年人的眼神也不好，就容易上当受骗。现在虽然说扫码买东西，但是也有人民币啊，我们怎么样去时刻识别真假，还得好好学学。
13: 活动现场真人与机器人同台共舞，吸引了不少居民。原创小品《守护老年人的钱袋子》聚焦互联网直播场景，揭露直播间里常见的假币骗局。快板火眼金睛把人民币防伪特征编成顺口溜，朗朗上口。反假知识有奖问答穿插进行，居民争相抢答。活动还特别邀请丰台分局新发地派出所民警到场，结合辖区真实案例开展宣传，形式多样，寓教于乐，让大家在轻松的氛围中学到了反假知识。
19: 挺好的，讲得通俗易懂，学了些基础的人民币防伪知识，不法分子常用的假币骗局，对我日后做生意收款很有帮助。
13: 当天，农行北京分行还联合属地派出所及多家金融机构向居民介绍人民币防伪知识、人民币流通知识，发现假币后怎么处理，以及假币犯罪典型案例，同时宣教存款保险、防范电信诈骗和反洗钱知识，现场解答群众咨询。
20: 我们这次举办反假活动的目的呢，是通过这次活动能够面对面、手把手地帮助广大市民群众，特别是中老年群众掌握必要的人民币防伪知识和技能，帮助他们增强自我的保护意识，减少因误收假币造成的财产损失。农行北京分行始终把反假货币工作作为一项基础性、长期性的工作。一方面呢，依托营业网点，通过电子屏宣传折页和海报，常态化开展阵地宣传；另一方面呢，结合进社区、进企业、进学校等活动开展针对性宣传，强化公众实假反假意识，筑牢反假货币防线。
18: 非常的满意，也非常的好。其实我们老年人，像我们都70多了哈，就是不会用那个电子的设备，基本都用，反正我是基本都用这个人民币。通过这一次的讲座呢，我能很清楚地认识到了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如果我们要不认识，还可以上银行，可以帮我们去解决，所以非常清楚。
13: 接下来，农行北京分行还将把反假币宣传继续办进社区、乡村、市场和校园，帮助更多群众提高实假拒假能力，守好钱袋子，为维护首都人民币流通秩序、守住货币安全防线贡献力量。
11: 2026年北京工艺美术宣传活动月近日在中国工艺美术馆正式开幕，80位国家级、市级工艺美术大师的上百件精品集中亮相。
12: 本次展览汇集了众多燕京八绝精品，涵盖了多个工艺门类。活动现场既有新晋珍品亮相，也有行业重磅丛书发布。据了解，展览将持续到11月8号。

0: 9月11日，2026年北京工艺美术宣传月活动在中国工艺美术馆开幕，137件套精品集中亮相，80位国家级与市级大师代表作同台展出，涵盖玉雕、牙雕、景泰蓝、雕漆等18个工艺门类。展览突破传统静态陈列，以场景化叙事构建5个主题空间，让器物与空间、人与记忆、传统与现代在同一场域中对话。本次活动中，18罗汉、法海寺壁画等4件新晋北京传统工艺美术珍品首次集中亮相，既有深厚传统文化底蕴，又融入当代创新精神。
1: 今年呢，我带来我的这一件18罗汉人物组雕。那么这套作品呢，获得了今年2026年北京工美杯的珍品奖。这个18罗汉呢，是一个传统题材，无论绘画的，比如说木雕的，什么瓷器的，等等，各种材料呢，表现的都很多。那么今天呢，我这个用的这材料是这个砗磲化石，也就是一个有机宝石。这个材料，那么这个材料呢，就是运用的比较少，所以说我觉得，对于材料的运用这一块，我确实下了很大的功夫。那么对于人，这个18罗汉这个组雕表现的特别多，你如何把它的比例做好，动态做好，神态给它刻画的惟妙惟肖，18件没有一件是重样的，都有它各自的神态，还巧色运用的恰到好处。那我们是在保护中，在传承，在传承当中发展，又在发展中在创新，创新当中我们又在融合。
0: 活动现场还发布了《京华瑰宝》第5卷，这部丛书集中收录2016年至2025年的263件金奖作品及15件珍品，定格北京工艺美术从传承走向创新的时代印记。
2: 第5卷是对10年来北京工艺美术优秀成果的提炼、总结、归纳和发展，展现了新时代北京工艺美术的风貌，在弘扬传统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呈现在当代及向未来的转型、创新、融合。
0: 北京工艺美术有着深厌宫廷与民间技艺积淀，20多年来通过大师评审、珍品认定、工美杯赛事、专项资金扶持，不断夯实技艺传承的根基。而行业发展不只停留在对老手艺的原样保留，更在工艺设计场景上持续求变，工艺上拓展新材料、新技术的应用边界，设计上联动高校与创新平台，把传统美学转译为当代审美，场景上跳出展馆展厅，对接家居文旅潮流消费市场，
3: 更好地服务文化消费升级和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立足保护传承根基，以更宽的视野、更活的机制，推动传统技艺与现代科技、现代设计、现代生活、现代消费深度融合，做精技艺保护，做活设计转化，做广生活应用，做大消费市场。
4: 很多人都有过网购的经历，下单付款，然后等着快递上门，但很少有人知道，在收到已出库的提示之前，您买的那件商品在仓库里经历一场怎样的旅行。
5: 在传统的仓库里啊，这段旅行是分拣员推着车满库房跑，一件一件的找出来的，一个班次下来呢，走上几万步啊，可以说是家常便饭。
4: 但在北京大兴区京东物流亚洲1号智能产业园的智囊仓里，规则被改写了，货开始自己走到人面前，这是一场物流领域的效率革命。

0: 在大兴京东物流智囊仓的拣选工作站，一位拣货员在工位上，屏幕上弹出提示，货箱已经由机器人送到了他的面前。他取出对应的商品，扫码投入打包机，这一单工作即宣告完成，下一个货箱紧接着就到了。他说这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1: 就是在人区拣货，然后推着车去库房里拣货，然后把货推过来以后给那些打包员打包，毕竟要去库房里去找货嘛，现在不是现在已经货找人了嘛，就感觉比原来要轻松很多。以前大概1小时能捡200左右，现在大概能多捡100左右，能捡300，比以前轻松了，工作效率也提高了，工资肯定也比以前高了，因为现在毕竟捡的多了嘛，比以前干的多了每天。
0: 1小时多捡100件，效率提升50%，这不是人更拼命了，而是机器接管了跑腿的活。消费者在网上下单后，超脑大模型可全网调度，最快5秒钟就能定位到仓内对应的商品，随即飞梯机器人沿着超过10米高的立体货架快速行进，精准定位到存放该商品的料箱，将其从高位取下，与地面 AGV 小车完成交接。整个智囊仓存储了近100万件商品，每天至少2万单出库，高峰期翻倍到4万单。支撑这个吞吐量的是物理世界的精密布局和数字世界的实时调度，而让这一切不打架的是一套看不见的系统。
2: 像我们的超脑大模型呢，它其实就是搭建了一个物理世界的一个映射，1:1的映射，通过我们的一些物联网设备，可以实时的显示我们的设备状态，还有库位、货位的一些信息。对，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的超脑大模型呢，可以实现我们整个智囊系统内的货品定位，然后路径规划、任务下发，还有整个智能的一个任务指令的分布、逻辑下发等等。
0: 在仓库的另一边，智慧仓运维员张师傅正在巡检设备。他以前是一名电工，进了京东之后，经过专业培训，他转岗成为智囊机器人的医生，负责日常维护、应急故障处理。
3: 我以前从事电工，进了京东以后，咱们这边有专业人员进行培训，通过以后再上岗。咱们这套智囊的那故障处理、查找原因等一些日常的故障，基本上是90%左右都没问题。通过京东这边进行培训，然后在原有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一些技能。
0: 从推车拣货到坐着等货来，从电工到智慧仓运维员，技术没有淘汰人，而是把人从重复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推向更需要技能、收入更高的岗位。目前京东物流智囊仓已实现全球最大规模部署，每天出库单量达100万级，近1年出货量上亿单。这个发端于北京大兴的智慧物流模式已经输出到全国乃至海外。
2: 目前来说，我们的智囊仓应该是全球部署规模最大的一款产品。目前来说，它每天的出库单量达到了100万级别，我们最近一年的出货量将近有上亿单。对于未来，我们核心是两个方向，一方面从行业来看，目前我们对像3C、食品、医药等等这些中小件行业都进行了覆盖，未来我们可能再拓展，像我们把整个料箱系统会做得更大，会涵盖更多的件型，在场景上比如说像冷链这些仓储的一些老大难问题进行逐渐的攻克。在另一个维度上，我们在整个物流链条上来说，我们从仓储、分拣、运输、搬运还有配送整个链条，我们都会进行一个整体的囊足机器人的一个覆盖，实现我们整体环节的一个自动化。
0: 从人找货到货找人，看似简单的顺序颠倒，背后是物流行业从汗水驱动向算法驱动的跨越。北京这盏数字灯塔照亮的不仅是物流行业的未来，更是数字经济时代技术向上、人向未来的可行路径。
4: 到这儿，今天节目接近尾声，
5: 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4: 再见。

始建于明朝景泰年间，距今已有500多年的历史。岱美村四面环水，276座古厝呈轴对称排列，格局与形态几乎一致，古朴紧密，仿佛世外桃源。流云红瓦，好似童话世界。春江水暖鸭先知，春晖见鸭便想吃。趁着炖煮的间隙，还要采集一些树叶。茶香树学名黄连木，身高可达25米以上，分

雌雄，这棵雄性黄连木母胎单身，却陪伴陈家走过了几代人的岁月。煮熟的鸭子飞进了油锅，枝头鸟儿欢唱，树下蜂拂肉香，高温逼走水汽，待到金黄起酥，鸭肉迎来绿叶。黄连木叶片中含有数十种挥发性芳香物质，与肉类一同烹饪，可中和油腻，为其增添清新的异香。若取嫩叶，则可直接生食。细碎的叶芽清香微苦，回甘如橄榄。与豆腐凉拌，以家常调料相佐，是古已有之的吃法。稍加腌渍，可做醒口的餐前冷菜，亦可就着米饭得来饱足。古树繁茂如帐篷，在其庇护之下，陈辉开了一家餐馆。主食和蔬菜取自村中土地，时令左右着他的菜谱。清明节刚过，这种原产于印度的蔬菜只有一尺多高。七月初，林地的稻穗低下了头，它们却影响苍穹，遍身花海。秋葵性喜温暖，气孔较为发达，近似于人类的排汗机制。在生长过程中，它常会分泌大量的胶状颗粒。得名于外形，秋葵也称美人指，其表面布满了细小的绒毛，内里的种子犹如珍珠。秋葵富含由果胶及多糖组成的粘性汁液，多糖无法被人体消化，却决定了秋葵黏腻爽滑的口感。如果你的亲友厨艺不佳，秋葵或许可以成就它。去蒂洗净，开水白灼，配上料汁，只要选对了食材，做菜就足够简单。现摘的豇豆和村里的空气一样新鲜，猪里脊加糖醋和淀粉腌制，表层微酥，内里细嫩，酸甜适口，这便是闽南地区常见的醋肉。与豇豆混炒，家常滋味尽收盘中。大地与餐桌的距离，昭示着人与自然的亲疏远近。有人迷恋都市繁花，陈辉钟情于古厝绿树；而在绿树满山处，有人独爱田园小河。

饭过后，向墙滴水而眠，鼾声与虫鸟共鸣，睡姿妖娆成谜。我们不敢近前，生怕扰了他的白日梦境。守着田园过日子，大地与餐桌近在咫尺。茴香，别名槐香，原产于地中海地区。我国药食同源的名录中，这种香气浓烈的草本植物赫然在列，或食鲜叶，或取种子，蔬菜与香料的身份常因南北而异。

茴香与面糊纠缠不清，跳进油锅更是难舍难分。油脂加碳水，无疑是快乐的次方。茴香的草本气息，则使回味变得清新。身为重庆人，今天他将寻找火锅与烩菜的灵感，以一锅别样的佳肴招待到访的朋友。

煮至八成熟的五花肉条，小火煸出油汁，加豆瓣酱炒香备用。番茄献上酸甜清新，也为锅底增添一抹鲜红。少量火锅底料，麻辣鲜香恰到好处，各色荤素愈将香气掩埋，却惹得满身酱汁。稍作焖煮，烩菜告成，鲜爽与麻辣兼具，滋味胜过品相。这道被向强戏称为懒人菜的乱炖，成了席间最受欢迎的下饭菜。认清自己，关乎来路，也关乎去处。年过半百，向强仍在咂摸人生的滋味。亲手劳作，重拾简朴，没有玉盘珍馐，少了酒肉之欢，田园野趣贴地而生，时令小菜简单素气。如此，它将无限接近于本真。耕种收获，循环往复，一蔬一饭，也是意义。杀猪菜，名字凶狠霸气，却凝聚了东北人最温柔的乡情。它的烹制要从这种最为常见的蔬菜说起。好白菜都让猪拱了，中国人常以此来调侃缘分。但在厨师赵明辉的记忆里，东北的猪肉和白菜从来是天作之合。农历霜降过后，白菜陆续作遍大地，他们将踏上转化之旅，造就漫长寒冬里的风味宇宙。在盛行洗浴的东北，白菜虽无缘入池，却可独享几场晒至微微湿水的日光浴。剥去打蔫的叶片，这些帮少而心厚的白菜终于回到此生的归宿。鸭食麻放，一层白菜，一层粗盐，

如果说盐还是天地之道，那么发酵可谓自然之术。东北人以术应道，于细微处谋得心意。历经40天左右的腌制，糖分和草酸被不断分解，乳酸菌开始繁殖，随之产生大量风味物质。极致酸菜告成，白菜如火新生。清爽生脆，晶莹透亮，惹人生津的酸菜，将奠定杀猪菜的口味基调。

肉重聚，大锅猛火，热气氤氲，高汤泛白，灌至血肠的时机已然到来。猪血残留余温，明艳而灼目。食材熬制的鲜汤，以家常佐料调味，加蛋液搅匀后汇入血海。

0: 猪肠作别空虚。80摄氏度的恒温热水，让肠液不再漫漫，如豆腐一般细嫩弹润，肠衣薄如蝉翼，外是内脏，里是血，茹毛饮血的快意凝于此间。五花肉是杀猪菜的重头戏，肥瘦相间，油脂丰盈。挤干水分，利于酸菜纤维汲取汤汁，清冽酸爽，平衡荤腥，将油腻化解于无形。待粉条现身，杀猪菜的烹制将迎来重章。酸香醇厚，温和适口，各路荤素亦相逢，胜却人间无数。伴着咕噜声浅蘸蒜泥，好似冬天里的一把火，暖意将从筷头燃至心间。11月，秋意浓，寒凉至，山楂红如烈火，装点着沈阳的街巷。表皮长有零星的雀斑，以甜蜜包裹，便是街头随缘可见的冰糖葫芦。
1: 大点过熬糖的冰糖葫芦。
0: 若以之入馔，它将为肉食注入别致的清新。以糖水熬煮，果皮次第展开，山楂富含的多种有机酸缓缓释出，新鲜猪排

0: 端到产业端这个突破点，当时给我特别大的震撼，深刻地意识到这个世界可能要发生很深刻的变化了。这就像一个男孩子，你看到一个特别喜欢的玩具，脑子里总是回想它，会有一种蠢蠢欲动的想法，就是能把这些好的技术引进回中国，把它产业化。
1: 但是42岁啊，其实也是上有老下有小的时候了，是吧？
0: 对。
1: 要做人生的这么大一个决定，您当时跟家人商量了吗？动力是什么？
0: 我没有跟任何人商量，我是辞职以后告诉家里人的。哇！因为小马过河，大家都会说不好，不好，不要去。反对意见听多了，你也就打消这个想法了。但是我从来没有那么强烈的冲动过。
1: 胆子好大呀！
0: 我并不完全知道我能干成，但是你怀这种特别大的那种乐观，就一猛子就扎下去了。我记得当时我刚辞职的时候，跟吴军老师吃个早餐，他说我认识很多媒体人创业，没一个成的。言外之意就是凭啥你有机会呢？我当时在心里想，只要我做的事情是对，方向是对，我应该有机会能把它做起来。中国的微藻圈不大，这么苦的事儿基本没人做，又是媒体人出来，大家都觉得这人大概率精神上可能会有点问题。另外一个精神上可能有问题的就是我们的首席科学家胡博。
2: 今天胡博士来了没有？
0: 在下边。
3: 我们其实也算是一段机缘巧合，用个更暧昧一点的词叫一见钟情。张总说我们两个有点精神不太正常，我觉得是非常恰当的表述。
1: 气味相投，哎，这个也是特别棒的一段机缘。对于同行的这一份创业的心哈，我是深表敬佩的。但是具体到您刚才说的这个路径，我真是替您担心。因为我觉得如果现在一个公司只有100万，那它就是一个红线上了。这个红线是养家糊口的钱，你必须得把大家的口粮先留着，然后这时候就要去用各种渠道去融资，才有可能再去做投资的事情。
4: 用蓝衣藻去做恒生生物学的全球范围内那做的很少。张总他这个问题是什么呢？他拿到了这张牌呢，他既能恒生做平台，他又能竖着做产品，他又能往 C 干，又能往 B 干，还能往药上干，等于选择太多了，所以做减法的能力不够。在当下就这个现金流的情况下，我还是觉得特别是让银行帮一把，我们没有必要去在这个便宜的时候卖股权啊，股权应该分给核心团队，把神经不好的人都绑到一起分一分，反正这个大家就是都一条绳上的蚂蚱。
2: 今天北京银行在这儿，绝不能让这100万的张宇总有如此大的困扰。这100万必须得给后面加个零吧。
5: 首先啊，我们看到了咱们实实在在的技术和我们实实在在的产品。我个人认为，我们银行就有给咱们去做融资的这个最初始的这个动力。北京银行我们也有很多的产品，比如说像科创易贷，就是专门为我们科创企业提供这种信用类的贷款。当然了，如果要有一些专利权的质押呀，或者是一些增信的措施，我觉得这样呢有助于我们贷款整体的这个额度。
1: 是不是合约有的时候也能够有所帮助，对吧？比如说你跟某一个大厂就某一种什么疤痕消除什么霜达成了一个协议啊，由他们来做这个市场，你把这个合约拿来跟银行来谈也是有可能的。
5: 对，这块呢就是我们能够可视化的看到企业未来的现金流，也是一定的这种信心和保障。其实北京银行还有这个我们撮合营的平台，我们除了在这个资金上可能需要银行的一些支持和帮助以外，实际上我们希望银行的这个服务生态、服务平台也能够给到我们企业提供助力，帮您通过北京银行的这个服务的广阔天地，去寻找这个合作的上下游产业的这些客户。
1: 没错。
0: 创业呢永远都是这样，钱总是不够，资源总是这个有限的。我们对市场极其有信心，我们的团队也极其有信心。巴菲特说每天他是唱着歌上班，我们也是这样的。 我们现在主要问题

0: 在时间差。现在我们选择客户呢，都是比较大的客户，但越是大厂，他选择这个一个成分，他越谨慎，最少一年时间起步。所以我们其实这个时间差是比较难受的。
1: 所以怎么能够让好的产品快速走向市场？张总带着他的团队又做了哪些努力呢？我们继续往下看。
2: 北京银行提醒您，稍后更精彩。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北京银行，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创新奔赴前路，金融温暖同行，深耕科创赛道，以专业读懂科创价值，共建产融共生生态。北京银行，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北京银行提醒您，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北京银行，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
0: 水质素呢，是一个应用场景特别开阔的这样一种颜料，尤其在用于护肤品中，可以改善大量由毛细血管引发的各位皮肤问题。所以我们今年先从化妆品入手。
3: 上午去尼奇公司，是一家北京市的化妆品牌公司，坐地铁呢效率高一点，这么多年都养成习惯了，每年开车不到1%，坐地铁80%，剩下20%都是骑自行车，时间有非常高的确定性。这就是米奇了，李厂，您好，您好，您好，又见到您了。
4: 您好，
3: 您好，您好，
4: 张总，对，研发工程师啊。
3: 您好，您好。
0: 米奇呢，其实是北京的一家老字号品牌了。他们的产品开发非常的好，面向的是中老年人，银发人群最大的需求实际上是去皱纹、去淡斑。我们呢特别希望在这个领域能够开发出一些功效非常强的产品。
4: 这个是咱研发实验室。
3: 好嘞，我先把样品给您拿过来。
4: 好呀。
5: 有些产品的问题，我们负责人还得跟您反馈一下。咱们线上电话沟通一下吧。
3: 耿老师您好，
6: 就是这个气味的问题啊，因为我们添加了1%，这个有一股腥味啊，这个味道很让人接受不了。我们现在产品都没有添加香精的，因为我是在广州这边嘛，广州这边市场也有其他的一些水质素，然后味道这一块也会比这边这个处理的会好一些。
0: 我们在产品进市场以后啊，面临的问题是市场教育。龚老师，我跟您再汇报一下，因为用藻合成水质素啊，全球范围目前只有我们做到了。您在广州市面上能拿到的水质素只有两种来源，第一是天然水质的提取
6: 啊，
0: 那个会非常贵。第二一种呢，就是酵母发酵的或者大肠杆菌合成出来的，然后再把它提纯，这是叫重组水质素。这种水质素活性只有我们的10%。我们也在想，就是在后面的藻种的优化中呢，继续筛选这种低腥味的这个藻种，在明年的1-2季度就可以拿给您再做测试了。
6: 这个我还要确认一下。
0: 米奇这样的客户，我们现在见了的有20-30家了，他要先拿原料去测试、打配方、做功效验证，然后才能小批量下单，到一点点的放大。我天天都想，那如果我们不断的去试，撞100次南墙，我101次就有机会把它给撞开。别人可能一天撞2次，我一天就撞4次嘛。其实我内心是特别急的，到底什么时候光能照到我们身上来啊？
1: 还是挺残酷的。您今天带来了产品了吗？
3: 我带来了。
7: 我们闻闻，我看看能不能接受。
3: 绿色的就是我们的原料了，含水质素的藻粉。这个是白色的，我们敲出的叶绿体，
8: 还是有一点点，
3: 有一点点藻腥，其实是好事情，因为它证明了我是藻。
8: 反过来说，恰恰这是个防伪，因为这个仿不出来，反而是
3: 对的。
8: 如果你吃过螺旋藻，那腥味比这重多了。
1: 市场教育这个阶段其实是挺困扰创始人的。 技术这么好，产品推向市场的时候，总是会面临各种各样的难题。尹总，华大有没有市场教育的阶段？
8: 我们的益生菌就从我开始教育的，带到今天把全行业都带火了。一人一方，根据每个人的粪便来定，就是听到一个菌的名字，那顶多是个姓，具体要知道它的身份证，才知道这个菌的具体的功效。每个菌是不一样的，这跟藻的道理是一样的。所以你刚才有一点很关键，谁给你背书？这个非常重要。为什么是你？但是那不是还有一个脑子不清楚的胡博士吗？因为有的时候，一些很了不起的事儿，都是一些傻子做出来的。他足够的专注来做这个事儿。
7: 我觉得尹业总就是市场教育方面的行家。我每天都被推送无数个他的短视频，最后我都我也没办法。现在的传播规律就是这样，就是你要以科普，而不是以卖产品的方式先建立信任。
0: 是的，
7: 然后才能说哦。顺便我这还有一个这个新出来的，由谁背书的，要不您试试。
8: 是，
7: 我倒是觉得您学学尹业总，您成为一个藻类科学的科普达人哈、啊、这就可以把您的过去的长处都用上，
0: 同操就业，
7: 你绝对会有优势的。尹业总干嘛天天都拍我们俩呼哧带喘爬了这个楼爬上来还在那儿录短视频呢？
9: 现在我在北京电视台的41层，一口气跟杨澜老师爬上来。那很多人说，哎，你怎么上来以后没什么事儿呢？哎，功夫在平时。
7: 他已经得到了市场的正反馈。
1: 对，是的。
8: 是有的时候是会让人烦，但是没有办法。进去企业就得把人打起来。
7: 对，
8: 找这些大厂呢，有的时候也不能找特别老的厂，还得找这些新秀新锐，就像您一样的敢于破圈。去砸出个东西来，
1: 他就不会问您为什么是您了。哎，他就跟您一起干。
7: 钱钟书先生就曾经说过，鸡蛋好吃你就吃鸡蛋行了，你就不要关心谁下的这个蛋，就是哪个母鸡下的这个蛋。他的意思说，我的文章你喜欢就好了，不必非要来采访我这个作家。
8: 有很深的道义。
1: 每一个创始人他真的都有自己的生活的小的习惯，刚才那位创始人每天自己带饭，这是每天自己骑车
7: 坐地铁。
1: 几位研究员呢？
8: 爬楼。
1: 要不今天爬上来的呢？
7: 还没爬够呢是吧？
8: 我们现在是开这种例会的时候，基本上2个小时的例会吧，差不多嘛，180个蹲起。
1: 一边开会您一边做蹲起？
7: 哎，这不伤膝盖吗？
8: 对，正确的蹲起也不伤膝盖。
1: 怎么才是正确的蹲起呢？
8: 咱们其实坐的时间都已经比较长了，大家可以做几个简单的动作。第一个，腕子来反向掰一下，
1: 来集体运动一下，
8: 来掰一下腕子。
7: 什么？反向掰？
8: 掰一下腕子
7: 啊、哦，掰。
8: 张总一起啊，来。
0: 好。
8: 酸不酸？
7: 酸，
1: 酸呢。
8: 第二个呢，就是一定要用脖子写米字，颈椎病。哎，咱们对抗的，写个米。第三个呢，咱们可以做一个深呼吸，吸气4秒，憋气7秒，呼气8秒，睁眼，都觉得亮了点。最后就是蹲起，蹲起呢最核心的就是蹲的时候啊，一定要保证头不要往前倾。双脚呢和肩基本上保持同宽，可以抱头，
7: 可以抱头，
8: 或者要加强的呢，就是手向前翘脚尖都行。这个过程中呢，就是主要是我们的股四头肌、臀大肌发生力。哎，这样子，但是一般来讲抱头就行。尽量是垂直下来。
7: 垂直下来。
8: 尽量是垂直。今天怎么又变成健康节目了？
7: 健康的状态是非常重要的，每一个企业家都不要想，哎呦，我豁出去了，我这10年我就过着非人的生活。 No， 这绝对是一个马拉松，我跟你说，绝对不是一个100米的快跑。
0: 创业是最好的抗衰，为什么呢？当有一个目标等着你，你每天都去想怎么去解决它，你不会老的，你一定不会老的。
7: 好，我喜欢你这个状态啊。我觉得你一定要充分把媒体人的基因给调动起来。你现在开了吗？自媒体
0: 还没有。哎呦，
7: 哎，你必须开，今天回去就开。
1: 今天回去以后，自媒体大 V， 未来的大 V 马上要诞生了。
7: 多平台，多开一个自媒体。
8: 比如号就叫章鱼洗澡。
7: 什么？
8: 章鱼洗澡。

0: 吃素本身的药用价值，那是几千年了。《诗经》里开始有髓质，本身在护肤品的应用，我也认为是个趋势，可能它就差一年时间，就这一口气。
1: 您认为产品已经足够好了，现在缺的就是市场的教育。
0: 到说大礼包的时候了吗？没到，快到了。
1: 您又带大礼包来了，您看看。
0: 有几个事情我觉得是可以去做一下的啊，牙圈挑早，土着点，先帮你建一个核心的菌株库，测序费我来100个。第二件事情呢，跟华大现在的小鹿的产品我们做一个联合研发，不是就是要求年销售额过亿吗？这个我满足啊，我满足啊，
2: 拥抱一个，
0: 抱一下吧，抱一下，加油啊，支持有梦想的。我们联手做一下，都是新资源食品，真的用伊藻能够产生出接近于天然水质素的这个产品，而且将来能成药，我是买账的。哦，
2: 太好了！
0: 7号、8号、9号，华大刚好27周年的生日，来趟深圳吧。
3: 好，
0: 完了我把团队我们就对接一下，立马开干。哦，
2: 太棒了！
1: 哇，说干就干，
0: 争取在9月30号之前增信完成，活下去。大家往前走，
4: 我们争取贷款也随着尹总的支持到位，然后我们贷款一步到位。
1: 专精特新研究院就是一个解决真需求、真能帮你解决问题的节目。下面请大家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让我们一起加入京津冀专精特新朋友圈。在这个朋友圈当中，大家一起互通有无，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共赢未来。也期待大家在京津冀专精特新朋友圈当中能够找到合作伙伴，希望大家真的能够真正实现自己的梦想落地的那一刻。现在就请大家和我们一起欣赏一下北京最美的夜景。
0: 我相信今天这个平台就很好啊，这有一盏灯就是为你们亮的。哇，
2: 好有文艺感。
5: 北京银行提醒您，稍后更精彩。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北京银行，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创新奔赴前路，金融温暖同行，深耕科创赛道，以专业读懂科创价值，共建产融共生生态。北京银行，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北京银行提醒您，精彩继续。
1: 高新技术企业创新扩容，资金缺口如何破解？北京银行融信宝信用贷款为科创发展赋能，最高1亿元授信额度，最长支持3年期，专属绿色通道，高效审批，无保证、无抵押，纯信用模式，助力高新技术企业深耕研发，稳步成长。
3: 今天出发去深圳。
6: 叶总邀请我们参加今天华大集团的全球新品发布会。
7: 各位上午好，欢迎大家今天来到华大27周年的现场。
6: 下午呢，跟他的团队在深入沟通，争取能达成合作。
3: 上周节目录制结束的当天晚上，因为尹总是拉了个群，直接就安排了工作。你们谁谁谁要配合，袁启配合张玉总要完成哪些事情。当时特别的感动，我们也很期待进一步的把我们的合作夯实。
6: 尹总，马上开。
8: 那天我听完整个你介绍以后，我就觉得不错的创业。
9: 问题是这个张勇也不是说30岁吧，都快50了才。
8: 所以我是乐见这种勇敢的创业者在各个精神。
3: 好嘞，没问题。
10: 跟张总对称，过复原料，还有这个的时间。
3: 好嘞，谢谢尹总及各位。
8: 加油啊！盼着你早日签到实力。
3: 特别感谢北京电视台。也谢谢北京银行能给我们搭出这样一个平台来，它不仅仅是一个创业公司的展示，而是一个资源整合和对接的平台。北京银行给了我们500万的授信，这对一个初创公司来说是真金白银的，用实际行动来支持我们。
5: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老龄化社会悄然来临，我的晚年谁来为我做主？民法典第33条给出答案，议定监护来了。
1: 所以这个议定监护的出台，就是国家和社会为特殊需要的老年人提供一个兜底性的保障。
0: 受益老人首次走进演播室，
2: 及早的做这个议定监护，这样来保证自己的生命安全。
0: 独居老人有了法律上的家人，
3: 实现了制度搭建到实践落地的一个跨越。
0: 老年人议定监护服务规范团体标准，让每一次托付有章可循。
3: 一个代理儿女如何升级为一个专业儿女？
0: 慧眼银铃公开课由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北京汇丰公益基金会、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绿维银铃研究与服务中心联合出品，敬请收看。
4: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5000年的文化魅力。
5: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4: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5: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4: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6: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4: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0: 去新市的出口的话，那一群人呢，那就在我们的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刚才弹唱的歌曲啊，在那儿都能听得到。
1: 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耳机里的名字终于要站在眼前了。
2: 北京极狐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到6号，现在拨打热线电话9616 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3: China，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4: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5: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
3: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6: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7: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8: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3: 每周六，远在北京。
9: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10: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3: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